0: 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名灯指引。
1: 北京时间的8:09，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桥附近拥堵489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371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当前缓行55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二路至枣园大道拥堵338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拥堵402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51米，北大街由北向南博雅巷至抗大北巷拥堵212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黄河洼路由南向北拥堵318米了。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单位和地方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整治，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两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 2.3%。 再来关注资讯，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三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检察机关依法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丽霞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3号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1年的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高某某涉嫌骗取银行贷款890余万元。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

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愿与伊朗最高领袖全面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再来关注服务方面，广东、上海、福建等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今年高考考场安检时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专项检验。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3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3号20时至4号20时，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正在收听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以下即将听到的这首来自李国祥《摘星的晚上》，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接着共同一起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北京时间来到了8:24，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精彩的5分钟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稍后见。

0: 你身边。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高考进入倒计时，高考的考验不仅仅是知识掌握的水平，决胜更在于心态。面对人生大考，学会接纳适度紧张， 降低过高期许与焦虑和贫困处，稳住心态便是最好的备考。少年自有凌云志，落笔皆是上上签。以下呢跟大家分享五个有用的心态，愿大家都能好好发挥，不负韶华。第一个心态，允许自己适度紧张。高考前的紧张是常态， 别逼自己不慌，允许心跳加速，允许焦虑存在。你要做的不是消灭它，而是学会与它共处。所谓好心态，从来不是毫无波澜。

而是读懂自己的情绪，然后正确面对它，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心有压力，觉得自己胆小不扛事儿。要知道，焦虑是人在面对很多情境下的正常反应。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焦虑能让人保持警觉，提高专注力。所以，当你感到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时，不妨深呼吸，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我的身体正在准备迎接挑战。”可以呢，尝试寻找生活中可控的确定性，比如给这几天要做的事儿列一个详细的清单，每天按照清单完成任务，其他的不要多想。每天睡前呢，想一想近期最让你有成就感的事儿，给自己一些底气。当你发现自己开始焦虑时，赶紧将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当下，专注于眼前的工作。只有牢牢抓住这些确定当下的锚点，焦虑自会消散。第二，增强自己的信心。当下你需要的是为自己建立自信心，巩固那些更有把握的知识点，保证会的东西十拿九稳，同时呢查漏补缺。所以先别试图啃那些一直没弄懂的难题，因为时至高考前，如果做难题做不出来，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事实上，经过3年的学习，你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本领，你更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足以应对接下来的考验。只看错题本和基础知识，把那些你会做但曾经粗心做错的题看一遍，把语文的古诗词、英语的高频词汇、理科的公式再过一遍，告诉自己，我不会的题大概率不考，就算考了，现在也来不及。如果把我能拿到的分全部稳稳拿到，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取舍，也是为了发挥出更好的水平。第三呢，就是允许自己看不进去书。高考前呢，大脑处于紧张而焦虑的高考饱和度，看不进去书呢是完全正常的生理反应，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行。不要强迫自己学习，找一些能稳住自己的事情做，这个阶段好心态比多用功更重要。如果坐在书桌前会让你感到烦躁，可以尝试站起来去整理一些文具，准备两支顺滑的笔、橡皮、尺子等，去洗个热水澡，或者听一首纯音乐。接受效率低是正常的，每天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把自己稳定在一个与考试内容在一起的状态，然后将其余的时间用来调整作息，放松大脑。第四是让身体放轻松。焦虑呢会带给我们的紧绷感，这种紧绷呢不仅源于情绪，还会作用于身体，让人觉得腰酸背痛、失眠、精力不济。这是因为呢，焦虑紧张的本质是身体处于战斗或者逃跑的反应，而你的理智呢告诉你只能在书桌前坐着。所以焦虑难耐的时刻，不要试图用理智去平复情绪，而是用身体去调节情绪。有一句话说的是，没有焦虑的情绪能存在于放松的身体里。当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情绪自然也会得到放松。感到焦虑紧张的时候，试试478呼吸法，做几次深呼吸，吸气4秒，憋气7秒，呼气8秒，这能让我们的心跳慢下来。适当做做运动，让自己的身心放松。如果遭遇到高考前失眠，不要慌。有科学研究表明，即使一夜不睡，只要保持安静，躺着休息，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认知能力。真正影响发挥的不是失眠本身，而是快考试了我睡不着，以及失眠会让我考不好之类的念头。第五就是不

0: 要压制你的念头，让它如水流过。如果考砸了怎么办之类的念头冒出来，不要试图压抑它，因为念头往往越压抑越会反弹。你可以尝试这样对自己说，高考很重要，但它不会决定我的人生。你要明白，高考虽然重要，但无论结果如何，你的人生都不会完蛋。无论是高考还是其他人生大事，当你经过，你会发现它只是人生漫漫旅程中的一站。这些大事儿很重要，但它不会定义你的人生。当不好的念头来了，不要试图去阻止它，也不关注某一个具体念头，不顺着它想，让它像流水一样从脑海里流过。区分想法和事实，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想象，不是注定发生的结果。打断自己越来越坏的想象，留意眼前的几样东西，感受它的形状、颜色、温度，把沉浸在负面幻想里的思绪拉回现实，告诉自己这些都不是真的，重要的是做好眼前的事。
1: 惊觉只有三，没有六七，还是放弃，无谓献策。
0: 有一句话呢，要送给大家，行至今日，你已经很努力了，你读过的每一页书，做过的每一道题，流过的每一滴汗，都已经落在了你的身上。悦纳你的一切情绪，照顾好那个即将踏上战场的自己，沉心走好脚下每一步，认真恪守对自己的期许。要相信，所有默默奔赴的汗水都自有归宿，从没有白费的坚持。当时间一到，你期盼的远方终会如约而至。你已经走了这么远，剩下的路只需稳稳地走完。此去乘风，前程似锦。

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随着气温回升，一年一度的比瘦风潮再次如约而至。从碳水脸到躺瘦神针，相关话题呢轮番登上热搜。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起，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减肥成了热梗。然而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理解为减肥、节食、速效，追求极端体型。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目前呢，全国多地综合医院已经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呢接种中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认知误区。最近的话题碳水脸在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网友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来上镜小脸，一度引发大量效仿。但碳水脸没有任何医学依据。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的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

好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人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司美格鲁肽等为代表的减肥针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中呢广泛流传。然而现实呢却不像广告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得那么好。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还有替尔伯肽等制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呢替尔伯肽仅适用于BMI 大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大于24且伴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的问题。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介绍，替尔伯肽可能存在副作用，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在使用初期呢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呢可以缓解，但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呢，这些减重药物不光呢减少脂肪，还会减少肌肉。在用药期间呢，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也有研究认为，这类药物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少数患者在罕见的情况下可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严重脱水、电解质紊乱等等。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蒋林注意到，不少的减肥者一味的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是减脂增肌。沈阳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的主任刘伟回忆，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内体重骤降40斤，但随之而来的脱发、闭经、焦虑，检查发现呢，她的基础代谢非常低，脂代谢呢紊乱，还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国家是不让你胖，但也没让你瘦。刘伟表示，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那体重管理怎么管？医生呢表示，关键的管住这四样。首先，管住嘴，迈开腿，睡好觉，好心态，尤其是要避免只节食不运动。北京时间的8:47，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谢安琪《钟无艳》。

记者呢从教育部获悉，今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北京时间的8:51，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聆听和分享，感谢各位，祝各位周四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早间的7:30不见不散，明天见喽。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5集，时令在一片杂乱中渐渐抵近了六月，岭上的麦子又一次干熟了。燥热的夏风滚过金灿灿的麦田，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麦香。六月六，新麦子馍馍熬羊肉，农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新面膜的醇香，甚至连做梦都要忘情地咂巴几下嘴巴。一些集锦的人已经磨起了镰刀，随时准备投身于虎口夺粮的忙碌了。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正悄悄地干着与他们同样的活计，磨刀，并且他们的动作似乎更快一些。这不，就在忙碌的夏收即将铺开的前夜，一股呛人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便盖过醉人的麦香，在整个延北县弥漫开了。5月24那天傍晚，陕北镇守使景山岳的一个营突然开到兴隆寨下，在一片杂乱的狗吠声中将不大的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寨子，一脚将党部大院的老榆木门板踹开，将谭启文来了个五花大绑。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冲进了延北县立高校，用一根拇指粗的老麻绳将共产党员吴泽耀和另外两名进步教师练成一串，并很快关进了监狱。县城的抓捕结束后，全营300多人外加县署保安团共500余人，又被分成15个大队、120个小组，饿狼般的扑向延北15区的农协会长和骨干会员们所在的每一个院落。整个延北瞬间笼罩在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磨石坚和雁栖农协的另外3名

0: 骨干成员是在天亮前被抓走的。当袁继耀得到消息跑到杏树梁魔六家时，魔六婆姨已经晕了过去，男人正掐着他的人中大声哭叫着，好大一会儿他才哇的一声醒来了，爬起来跪到袁继耀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大哭。
1: 大干大，起誓你可要管呢哦，只要你把起誓的命救下我们两口子，不，我们魔家世世代代给你当牛做
2: 马。嫂子，我管，咋能不管呢？
0: 袁继耀在他身边蹲下，一个劲儿地劝慰着。待他终于止住哭声，就直接把他带到袁家大院，交给红娇和几位婶娘，然后就带着魔六去找梁先生父子商讨对策去了。袁继耀和魔六是当天临黑的时候赶到兴隆寨的，一进寨子东门，就见一群人正聚在东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谈论这场变故呢。城里人当然不会太关心农运，话语中就或多或少的有着那么几分事不关己的从容。
3: 党部的谭书记也被抓了，听说还四个共产头头，哎呀，这人不长尾巴可真是难认啊。你说好好的一个书记咋就成了共产头头了？你也说呢，这谭启文平时倒是稳稳重重的，咋闹哈这么一摊子事儿？听说上面是要杀人的，估计是麻烦了。
0: 袁继耀没敢停留，急忙朝县署大院走去。此时的县署大院已经完全戒严了，四名持枪哨兵将他挡住，详细盘问了半天。正盘问着，正好碰上从县立高校巡视回来的苟玉忠，他便急忙按照新进才改换的称呼冲他喊了一声：
3: 县长兄。
0: 苟玉忠一惊，走过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3: 啥时候来的？咋也在这次暴乱里受凉了？
0: 袁继耀陪着笑脸：
3: 没，岭上没咋闹。哦，我都听说了，那是你小子弯弯转得快，不然也好受不了。
0: 说着便将他带到了办公室。刚一坐定，袁继耀便开门见山：
3: 县长兄，兄弟这次来是想求你个事儿。
0: 苟玉忠转身拉了一条毛巾丢到水盆里，一边揉搓一边问：
3: 甚事儿？是不是想让我把姓魔的那小共产分子给砍了？
2: 不，我想把他给保出去。
0: 袁继耀赶忙说：
3: 胜，保他？
0: 苟玉忠惊讶地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2: 对，只要老兄能放他一马，其他事儿都好说。
0: 苟玉忠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盯着他看了半天，阴阳怪气儿地说：
3: 岭上袁家的仁义果然名不虚传啊，受了别人的粮还倒转给人说好话，有意思。
0: 袁继耀顿了顿，侧身从搭链里掏出用红布包裹着的两根金条，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2: 县长兄，在你面前兄弟就掏心掏肺了，其实你们不该抓魔世间，要抓也要抓我呢，因为燕七岭农协真正的会长其实就是兄弟我。岭上这次为甚闹得不凶，不就是我在后面掌控着呢吗？这娃娃就是个摇哉哉的，哎，兄弟一个受苦人，运动一来硬扛肯定扛不住，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0: 苟玉忠用余光将金条扫了一下，随即眼睛一瞪：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灯，

0: 清明不就是倒造在你手里的？
1: 袁继耀欠笑了一下。
2: 好我的县长兄呢，那都是些成年旧事了，提那干甚呢？朱清明似我赶走的不假，但你老兄到任以后，兄弟可是诚心拥护的。上次去沙城和老贾喝酒，他还问你呢，我说都好着呢，这才像个父母官嘛。
1: 他趁机将已经改任国民党沙城党部书记的贾伟谋抬了出来，苟玉中将一杯凉白开递到他面前。
0: 那就感谢兄弟了，但这次清党是由沙城的警司令派人全盘接管的，我只是个跑堂的，说了也不算。
1: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赶忙又从搭链里取出两根金条。
2: 警司令的人我又认不得，就有劳老兄从中沟通了。
1: 苟玉中又将金条扫了一眼，故作愠怒地呵斥道，
0: 动不动就把黄条子摆出来，亮家当呢？啊，咱兄弟什么关系啊？只要能帮上忙还要这个？
1: 袁继耀顺手拉开抽屉，将四根金条撂了进去，也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2: 我还不知道咱兄弟的关系啊，我这些东西可不是给你老兄的，如果这事儿真你说了算的话，我最多只带一坛雁回头。哈哈，问题是你也得方方面面打点嘛，现在这社会光靠干指头能再来盐？反正这事儿就赖到你身上了，不够你就随时言传。
1: 苟玉中装模作样地瞪了他一眼，
0: 净给我添麻烦。
1: 袁继耀嘿嘿一笑，
2: 兄弟有难，你这当哥的不麻烦让谁麻烦呢？
1: 苟玉中再没有说话，只温柔地瞟了他一眼。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下，又抬起头看着苟玉中说，
2: 那个能不能让我见谭书记一面？毕竟……
1: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苟玉中就打断他说，谭启文是警司令钦定的要犯，肯定是要处决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探视。袁继耀便只好长叹一口气放弃了。此时的兴隆寨俨然已经变成了恐怖的人间炼狱，县署大院、党部大院到处都成了关押暴动分子的临时监狱，就连县立高校也放了假，关满了从各区抓来的非骨干农协分子。因为是要犯，谭启文被单独关在县监狱的重刑号里，此刻他还不知道梁玉文是不是也被抓来了，所以一直斜靠在一堆麦秸上，皱着眉头紧张地探听外面的动静。第二天审讯就开始了，第一个过堂的当然是谭启文，他是午饭时分被提出来的，被两名军士扭着胳膊，旁边还跟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出窑洞，谭启文就看见所有被抓的人都已经被提前绑了过来，正列队在院子里站着，但并没有梁玉文，便挣扎着直了直身子，对大家大声吼道，
2: 莫怕，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但我们的牺牲必将换来子孙后代永久的幸福。
1: 两名士兵猛地把他推进审讯堂，强行按在了脚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审讯堂设在县监狱的一孔比正常民窑大出两倍的窑洞里，靠边上的一块丈二长的原木板上，各色刑具一应俱全，叫人不寒而栗。中堂处的条桌后面，依次坐着营长孙海泉、主审官严明山和一个做笔录的文书。这严明山本是夫尸监狱的狱头，素来以心狠手辣著称，人送外号活阎王。

0: 据说就没有他审不下来的人。此次把他请来，就是专门对付谭启文这个硬个节的。旁边还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叼着烟等待上峰的指令呢。得到孙海泉开始审讯的示意，那活阎王清了清嗓子，一脸杀气地盯着谭启文。
1: 姓名？
2: 谭启文。
1: 籍贯？
2: 副师。
1: 是否共产分子？
2: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1: 我要你回答。
0: 活阎王大声吼道。
1: 是。
0: 谭启文以更大的声音吼道。活阎王狠狠瞟了他一眼。
1: 何时何地，经谁介绍加入？
0: 谭启文慢慢将头扬起，一字一顿地说，
1: 从现在起我就变成哑巴了。好有意思。但你知道严母是干剩的不？告诉你，老子其实是个老郎中，专治你这号不说话的病。
0: 说着便朝站在旁边的几位助手喊道，
1: 绑起来，让我给这位病人号号脉。
0: 孙海泉摆了摆手，随后掏出一根纸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
1: 谭书记，病人姓孙，叫孙海泉，副师守备营营长。我知道你出身于有名的一门坛，令尊二先生和令叔大先生、三先生都是方圆百里有名有望的人，老兄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败坏了门风。
0: 说完用余光扫了谭启文一眼，看到他没有任何反应后接着说道，
1: 你谭家曾有功于国民革命，党国对你谭家也算是厚爱有加了吧，这你自己最清楚。所以景司令说了，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对你既往不咎，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谭启文微扬着头，依旧一言不发。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孙燕姿，这首歌是没时间。9: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啊。今天呢，我们的赵宇啊也在海南给大家带来沉香的直播，大家可以去啊参加我们的这个寻香之旅的直播。那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啊，也可以在此时此刻，应该赵宇还在直播吧，你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去跟他打个招呼，或者去看一看老师的讲解啊之类的。9:33了，我们继续来听这一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1: 路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真的对我飞。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爱就一个字，来自张信哲，熟悉的旋律又将我们带回到藏着青春与感动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希望沉香的那份执着能够给你上午的工作带来力量。10:05，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的是郭顶《凄美地》。

这首国风作品来自张靓颖和张杰带来的《燕归巢》，许嵩来创作的词曲啊。在2016年的时候，这首歌许嵩又录制了一个单人的版本，在春节前后的时候，被很多人听起来有一种浓浨的思乡的情绪啊。10:13，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的。

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1: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

Light， 来自火箭少女101。这首歌是由清风来作词，旋律非常的温暖治愈，也是传递出火箭少女101成员们独立成长、照亮彼此的这份精神，延续了他们各自努力顶峰相见的一定。如今各位成员们也是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啊，而且能够相互的关心，远远的关心，哪怕是10:38，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好时光。继续听到的这两个声音，王心凌和伍嘉成。

0: Music Radio 寻香之旅。
1: 有一种香，不是花开的瞬间，而是树木在受伤后用数十年光阴慢慢愈合的伤口。沉香，它生于风雨，成于岁月。当白木香树被雷电劈中，被虫蚁啃噬，它不会枯萎，而是分泌树枝，在黑暗中默默结香。三年，五年，三十年，直到木质腐朽，唯有那一缕凝脂沉淀为时间的味道。古人叫它沉水香，入水即沉。正如那些不肯浮于表面的生命。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Love 来自拉拉徐佳莹，收录在拉拉的第二张专辑《极限》当中。按照以前传统的唱片工业，一般歌手来到专辑的第二张的时候，无论是成熟度还有专辑的质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特别往上冲的啊，就是我认为很多歌手他们的第二张专辑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最佳的啊，因为第一张专辑可能说有特别多的稚气未脱的感觉，来到第二张就是跟公司磨合的也比较好了，所以第二张专辑大家可以好好的听一听啊。极限这张专辑显然被很多乐迷低估了，哎，应该说是被市场低估了啊，乐迷还是非常喜欢的。看看大家的听歌感受啊，轩儿爱轩儿说听到张韶涵的幻想爱好好听啊，重启就是生活说喜欢许嵩那个版本的歌啊，应该是我们在第一节播的燕归巢是吧，啊，许嵩那个版本更有书生气，对，要为你加油，上午的工作加油啊朋友们，继续听到的是袁若兰99次我爱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在11点到12点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首先关注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路况吧。来自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我们看到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当前缓行426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也有突发的交通状况，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要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周四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延安故事。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来，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每周四呢，我们走进延安故事，我是主持人悠悠。一张红纸楼客陕北风土，一把小剪刀延续延安非遗文脉。在我们延安呢，有这样一位青年剪纸匠人，他身兼人民教师、社团指导老师等多重身份，师从安塞剪纸非遗名家，扎根校园，传道授艺，走出课堂，把剪纸带上了春晚的舞台，融进了服饰文创，用年轻的思路让老手艺跳出老旧框架，让陕北剪纸活在当下，走进生活。那今天的小红花之延安故事呢，就要送给坚守剪纸传承的青年匠人刘颖老师。

0: 师，他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嗯，来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看见延安视频号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刘莹。
0: 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 好，我毕业于延安大学，现在是延安市剪纸协会的副秘书长，延安市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陕西省民间艺术家协会的会员，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特聘馆外辅导员，师从延安赛剪纸传承人胡辽花，学习纯手工民俗剪纸，传承延安非遗。
0: 对，今天大家如果是通过我们的广播在收听的话呢，应该也听出来了，今天我们的刘老师年龄非常的小啊，因为我当在接到这个刘老师的个人介绍的时候，打开一看，九七年生人，算是我们这个延安故事，就是我们送你一朵小红花这个板块目前来到节目当中嘉宾最年轻的了，所以接下来就想聊一聊说，您这么年轻啊，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呢？
1: 我大概学的石油工程。
0: 石油工程，
1: 嗯，
0: 而且刚刚我还问他，目前呢刘老师是在四中任教嘛，
1: 嗯，
0: 然后他是教数学的，然后怎么样就跟我们这个陕北的民间艺术安赛剪纸结缘了呢？
1: 因为安赛剪纸在陕北这个街道上，就像公交车上还有车旁边的这个路牌上随处可见都是剪纸。
0: 嗯
1: 嗯，再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看那个《红高粱》这个电视剧，它有一个镜头是贴窗花的镜头，
0: 嗯，
1: 然后那个窗花特别好看，我当时就比较关注这个剪纸。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是关注了一个山东剪纸的公众号，然后自学的剪纸，然后工作以后，然后想深造一下这个剪纸，然后就，一个很巧的机会，走到一家这个剪纸的店里面，然后刚好这个店的店主他就是延安市剪纸协会的主席，
0: 嗯，
1: 曹主席，然后当时就通过曹主席进入了这个剪纸协会，然后在2024年的时候参加了延安市文联的春晚，有一个节目叫剪纸姑娘，
0: 嗯，
1: 当时曹主席叫了十几二十个这个
0: 剪纸爱好者非遗传承人，
1: 他是陕西省的工艺美术大师，
0: 对
1: 啊，都比较厉害，然后当时大家都剪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剪纸的作品，还有手上拿的，然后我当时就选出了我的师傅胡辽花老师。
0: 对，然后当时其实延安文联的那个春晚当中，就是你们的这个作品其实还挺轰动的。
1: 对，
0: 嗯，就是超大的
1: 一
0: 个篇幅，对，
1: 十米长的一个剪纸，
0: 嗯，
1: 最后
0: 它是现场作画还是？
1: 也是剪好的，
0: 剪好，然后再
1: 十米长，到最后就是展开让大家看了一下。
0: 嗯嗯嗯，然后我刚刚也看了那个剧照，还真的挺震撼的啊。
1: 嗯，
0: 相信如果有关注那一届文联春晚的朋友，也知道这个作品、这个节目啊。而且其实让人非常感觉到讶异的就是，刘老师他不是我们延安人，因为大家通常都在讲说要传承我们传统的陕北的民间艺术，肯定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本土人，但是不是。刘老师是哪人？
1: 我是渭南人。
0: 渭南人，陕南人。我刚还问了，我说渭南有剪纸吗？
1: 渭南也有的，
0: 也有。嗯
1: 嗯，就是我的老奶奶，当时她是90多岁才去世的。当时我听我妈妈说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也会剪窗花贴。
0: 嗯，
1: 然后再就是我2016年就来延安上学了，现在已经在延安都十年多了。
0: 嗯，
1: 然后也比较喜欢延安的文化。
0: 对。逐渐然后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通过《红高粱》那部电视剧，
1: 嗯，
0: 知道了我们这个陕北剪纸，然后呢自己去找渠道去学习，对吗？
1: 嗯，对。
0: 然后我觉得刚刚您讲，你看自己去找，当时是想找一个剪纸店，让他看一下你的手艺怎么样。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就误打误撞，然后就认识了我们这个艺术大家。
1: 嗯，
0: 对，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是冥冥当中，有这个注定吧，缘分使然。
1: 嗯，是有缘分的。
0: 然后现在是在我们的四中任教，然后是就闲暇的时候去自己学习，
1: 嗯，
0: 然后钻研嘛。
1: 就是放假周末的时候会跟着学习剪纸。
0: 嗯。那刚开始你看像自己本来是自己喜欢自己去业余找一些教程自己去剪，
1: 嗯，
0: 然后后来跟着老师去学了，跟着最开始就是跟着胡辽花老师学的，对吧？
1: 嗯，对，现在已经学习，
0: 嗯，起步也非常高，
1: 学习有两年时间，
0: 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你觉得跟自己去琢磨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
1: 有
0: 比较困难的时候？
1: 嗯，就是有师傅指导的话我就可以创作一些比较大的作品，
0: 嗯，
1: 自己学的话就只能做一些小的，
0: 对，
1: 嗯，然后现在的话最开始学的时候就剪的是喜，一个喜，
0: 嗯
1: 嗯，比较大，再就是有两幅作品，一个耕读传家，还有一个蛇盘兔贝贝赋，
0: 嗯。

0: 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馆一楼，就长期
1: 展
0: 出，比较大，它就是50×50的。
1: 那它这个是在老师的指导之下，然后您独立去完成的，对吧？
0: 独立剪的。
1: 它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就是要设计，先熟记这些剪纸的各种传统的纹样，然后，再就是胡老师指导，然后排列这些纹样，它是有规律的，再就是，里面要加一些动物，还有花草，这些配合在一起，还有阴阳结合，
1: 对。
0: 就能设计出来一幅比较大的作品。
1: 是因为我们看到一幅剪纸作品，其实它中间就是从头到尾，你像刚刚有构思，然后再到设计，然后再到下手剪，因为那个剪的过程一定是行云流水的。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剪纸，你去仔细观察剪纸它的每一个细节，它有一些这种毛须啊、
0: 毛刺
1: 儿，都特别特别的流畅，不会有那种卡顿。所以就是我们前期一定要构思好，就是有了这个创意之后呢，然后就是下笔如有神，下剪如有神，就特别流畅的要把它剪下来啊。然后刚刚也讲了，就是现在年纪轻轻，我们97年生人，现在已经身兼数职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业呢是教师，我们另外还是我们延安市剪纸协会副秘书长，省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知青博物馆特聘辅导员，文化传媒剪纸讲师，这么多的身份。就是那比如说一个星期就这么7天，您平时是怎么样去平衡教师主业和剪纸传承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0: 他其实就上班时间的话，我是还是专注于我这个教学工作。下班以后，就是做完工作的事，然后基本上的时间都给了这个剪纸。
1: 对，就是没闲着。
0: 闲
1: 不了一点儿。你看现在很多90后就是除了休息，除了上班的时间休息，那我就躺平了。然后你不是，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
0: 对，
1: 一定要让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都充实起来啊。那你身边的年轻朋友啊，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年纪轻轻学这？会不会有不理解的？
0: 现在还好，现在就是整体的氛围比较重视这个非遗文化，也提倡非遗文化进校园。
1: 对，
0: 现在学校里面也都非常提倡这个，比如说陕北的这个民俗有腰鼓，剪纸、农民画这些，其实在学校里面有美术老师，
1: 对，
0: 也是传播的比较好。
1: 那您现在是在我们这个学校任职，在学校有没有一个专属的社团去教学生们？
0: 有社团，社团。就是去年还获得了优秀社团指导老师。
1: 这个是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开设社团
0: 就是传播这个剪纸文化。
1: 是你的自己的想法去提交给校领导，还是说学校刚好也就有这样的想法融合到一起？
0: 学校的社团的话，它就是你有各项才艺，你就可以往上报。然后收学生，可以开起来的话，那你就开。学校这个还是比较包容的。
1: 对，而且
0: 你往上报呢，有机会。
1: 你现在应该是在中学部。
0: 中学部、是中学部，
1: 但是你看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呀，中学生现在学业都会比较紧张，然后家长对这种课外的社团课有什么样的意见想法，他们会不会不理解，说哎呀，还不如多上两节课，多做两套卷子。
0: 家长是挺支持的。社团时间其实也在一周里面，它只有一节课，一节课也就是40分钟，其实也占不了太长时间。学生还是需要全面发展的，学校的社团也是各种社团都有。
1: 对，你像我本人也是作为家长嘛，其实我也蛮支持孩子能够去多接触一些这种手工类的东西，尤其是我们陕北的一些民间艺术。而且学校如果有这么专业的老师在教，家长作为家长来讲其实也很荣幸很放心啊。刚刚那我们讲一下，就是您在学校的两幅这个长期陈列的作品啊，就是耕读传家还有蛇盘兔贝贝赋啊，这两个就是你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灵感来源于什么？
0: 灵感来源，耕读传家是根据我们家里有爸妈，我还有个弟弟。耕读传家里面有四个生肖属相，就是我爸妈都是属鼠的，我属牛的，我弟属羊的。那个耕读传家最中间有四个字，就是耕读传家，然后周围有一个圆圈，里面就是我们四个的这个生肖，两个老鼠是对着的，然后旁边有牛和羊，在四角，它是一个方形的剪纸，四角的话就是填充的是花草、牡丹花这些。
1: 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你们的全家福，自己设计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全家福。
0: 我们家里的，然后蛇盘兔贝贝赋的话，它就是陕北的这种民俗。经常就会出现蛇盘兔贝贝赋，它还有其他的名字，也就是蛇盘兔一定赋的

0: 这种，
1: 嗯，对，都是，总之就是我们，你看到我们陕北很多民间，尤其是大家剪出来的作品，不，还无论是什么，农民画呀，还有这个面花之类的，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它都是有很好的寓意在里面的。
0: 是的。
1: 陕北传统文化都是很接地气儿的，然后就是大家，应该算是，各个年龄阶段，然后都可以去学，都可以去接触的东西啊。然后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两个作品，你看《剪纸姑娘》，我们就不多说了。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延安文联春晚当中的非常大型的一个文艺舞台当中去进行展出。那除了这个校园授课，我们刚刚还听到您有一个身份很特别啊，就是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的一个老师讲师。
0: 当时是24年5月份的时候，然后去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做了一次小活动，就是也是一次剪纸的活动，来的。都是小学生，就是10岁左右的，他们用的剪刀也都是安全的剪刀。当时我是设计了一个宝塔山岩和水，也一幅就是比较简单的剪纸，然后让这些娃娃体验一下。当时也给他们讲了一下这个剪纸的，就是历史啊这些，让他们体验了一下。
1: 当时反响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小孩特别喜欢，
0: 是。
1: 因为10岁左右，我想了一下，我们家姑娘就是快到10岁，她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然后之前还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给她买过一套，就是那种属于预制的吧，预制的剪纸，就是人家标好了实线虚线，教你怎么去剪。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她有机会能够体验一下我们正宗的我们陕北本土的这个剪纸文化。所以家长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你看像在我们。宝塔山下的这个延安故事，目前就有我们非遗的陈列馆儿。然后呢，可能不定期的，他也会组织一些像我们这种非遗传承人，包括像刘老师这样的爱好者，然后文艺爱好者去进行这个讲解授课，对吧？让大家去体验。然后刚刚还有一个作品，就是在我们的证书当中看到了有一幅作品《龙凤呈祥
0: 对，
1: 》，
0: 龙
1: 对，
0: 凤呈祥
1: 也
0: 是。
1: 算是您的得意之作吧。
0: 对，这幅作品的话，入选了百世坊杯全国剪纸艺术文创作品，然后被收藏了。它是中华文化促进会的活动。
1: 对，然后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剪纸，最后呢，它又做成了一个文创丝巾，
0: 丝
1: 对
0: 巾，
1: 吧？
0: 对，它会把你这个剪纸的图样，然后做成一个丝巾。
1: 那这个就很具有实用性了，对
0: 对。
1: 吧？那现在除了你像这个龙凤呈祥这个被做成了周边的文创，还有没有其他作品？目前你像在我们延安故事去陈列的话，它应该也有其他的
0: 也有，
1: 周边啊。
0: 也有现在的作品也比较多，有这个金蛇奔马送祝福，还有马到成功，这些今年是马年嘛，
1: 对，
0: 还有这，我看一下，
1: 对，看
0: 这
1: 就
0: 一幅。
1: 是，如果大家现在关注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看见延安视频号。现场呢有我们刘老师带来了2幅他的应该是最近的作品
0: 最
1: 吧。
0: 近的作品，然后最近我是准备设计一套12生肖，就
1: 对。
0: 是12生肖送福系列。大家看一下，这幅就是马，这里有一个苹果，苹果里面有个福，在剪纸里面，苹果它代表的就是平安，所以这幅
1: 对。
0: 剪纸它就叫做马
1: 马
0: 送
1: 上
0: 平
1: 哦，
0: 安
1: 马
0: 福。
1: 送平安符，
0: 是
1: 我以为是马上平安，
0: 也可以，
1: 因为
0: 马
1: 它
0: 送
1: 这
0: 平
1: 个
0: 安。
1: 系列就是12生肖送福，包括带来另一幅作品就是牛年，属牛的牛属相，然后它也是有一个福字在中间，哎，
0: 是
1: 对，
0: 的，然后牛的背上还背了一捆小麦，
1: 丰收，
0: 对，
1: 对
0: 代表
1: 吧？
0: 的就是丰收。
1: 对，你看剪纸作品当中，它有很多，是不是它应该有很多这种既定的，就是传统的符号，比
0: 对，
1: 如说祥云。
0: 是，
1: 然后12生肖肯定是不可少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其他像再可以融入我们陕北的一些延安的一些独有的地域特色，
0: 那
1: 比
0: 就
1: 如说
0: 是宝塔山，
1: 对宝塔山
0: 沿
1: 岩
0: 河
1: 和
0: 水，
1: 水窑洞，
0: 是
1: 然后
0: 的，
1: 现在有没有就是应该会有一些关于红色文化的
0: 红
1: 东
0: 色
1: 西
0: 文
1: 加入
0: 化，
1: 进去？
0: 像五角星这些都
1: 对，
0: 可以加上。
1: 对，然后家人对于你现在在就是业余去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
0: 家人也比较支持，
1: 很支持啊，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是大概是哪一年正式踏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的？
0: 24年，
1: 24年啊，所以这才短短的2年的时间， 就让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年轻人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包括呢在未来，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吧，刘老师一定也可以跻身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行列，然后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将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的发扬的更广啊。也感谢刘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的这个我们的非遗之路吧，我们的剪纸之路。稍后呢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再次回来，我们继续跟刘老师共同去分享他的这个传统艺术之路，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观景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目前这个半点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比较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当然呢，希望各位能够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呢，欢迎各位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4: 送你一朵小红花，
3: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周四呢，我们继续走进延安故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对于我而言啊，就是比较特殊，因为他非常的年轻。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非遗传承人一定是要经历这个岁月的洗礼吧，就是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但是他很年轻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97年生的刘颖老师，也是坚守剪纸传承的一个青年匠人。刘颖老师你好。
5: 你好。
2: 嗯，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刘颖老师是如何走上我们非遗剪纸的这条路的，其实就是源于热爱，对吧？
5: 是的。
2: 嗯，因为你看他又不是我们延安本地人，然后只是上大学的时候通过电视当中的一个镜头就确定了自己要将来要走的这条路，然后好在就是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很支持。
5: 是的。
2: 然后呢，自己的这个运气也特别的好，对吧？然后现在是跟着老师已经学了2年的时间了。
5: 嗯。
2: 然后呢，在学校呢也是去

0: 教孩子们在社团的时候去接触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那也是在这个传承的路上，发扬我们非遗传统的路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啊。那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也听到你像是今天刘老师带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除了我们的剪纸的这个摆台之外呢，现在有很多种形式，有一幅作品呢是做成了丝巾，还有一幅作品呢要着重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对吧？凤凰
1: 啊，它叫凤凰于飞，它是布做的一件衣服，它有5米长，然后那个衣服的话前面是鱼戏莲，后面是凤凰，加了这些传统的元素以后，然后就是在我的婚纱照里面用了一下。
0: 真的吗？
1: 嗯，
0: 你应该今天把那个婚纱照拿来给他展示一下。就是那件，就是我们是按等比例去剪的，还是说将我们的剪纸作品然后放大去印到这个布上？
1: 不是印的，是直接在布的背面画的。
0: 直接在布的背面画的。
1: 对，画了以后剪的。
0: 那它就是一个中式的婚纱吗？
1: 对，算中式的。然后在我老公的衣服前面也剪了一条盘龙。
0: 那它是还是红白色相间的？
1: 对，它是我老公那个衣服上他是用纸剪的，然后我那个衣服他是布剪的。
0: 哦，那这个跨界创意是怎么萌生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婚纱照去设计的吗？
1: 不是，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整个环境都比较支持这个非遗。
0: 对，
1: 我有时候也看其他视频号能看见这种剪纸服饰的走秀，然后当时看到了，我就想自己做一套，刚好也快拍婚纱照了，就赶着婚纱照做了半年时间，然后做成了一套衣服。
0: 对，当时就是在这个拍婚纱照的时候用了。那现在这套衣服呢，我觉得它也非常有收藏价值呀。
1: 对，就是在我手里。
0: 自己收藏，永久收藏啊。
1: 对，
0: 这也非常有意义，也算是你们两个这个爱情的一个见证吧。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然后你这一次这个跨界的创意，你觉得它制作的难点在哪里？最难的对于你来讲是什么？
1: 因为它那个布的话呢，它面积比较大，它跟纸上画还不一样。也是胡老师指导，我们两个一起创作的。
0: 对，那你像你是从剪纸到服饰啊，包括到这种丝巾的文创，都是跳出了我们传统纸面的局限啊。未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说把我们的剪纸融合到哪些生活化的产品当中去？
1: 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就是剪纸的话，它可以用那种热缩剪纸做成耳饰，
0: 对，
1: 也可以做这个手机壳，还有冰箱贴，
0: 对，也可以，我觉得加入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元素，对吧？除了一些传统，我们要保留传统，然后和创新相结合，可能会更加受到年轻人包括外地朋友的喜欢。
1: 是，也可以做一些小摆台，装饰家里也挺好的。
0: 是的，做成那种摆台式的冰箱贴，对吧？你想在冰箱上贴上这么一排，
1: 可以的，
0: 什么小窑洞啊，什么小宝塔山呀，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1: 挂件也行。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作为你个人来讲啊，就是未来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打算吗？
1: 剪纸的话，现在基础已经打得比较好了，然后再学习创作。然后今年暑假的时候，我报了一个班，就是中华文化促进会，然后跟这个陕西省文化馆的退休的馆长，还有一些研究员，他们这些老师，创办了一个班，然后我也报名学习了。
0: 准备学啥呢？现在接下来
1: 就学习剪纸的创作，
0: 还是剪纸的创作，
1: 就是再深造一下。
0: 然后好像最近也在跟老师学另外一门手艺了，
1: 对
0: 吧？对，
1: 这个学成以后，然后就准备再学这个农民画，还有
0: 真的是一刻都不闲着。你看很多，尤其是当老师的放假，就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放假了，我放松休息休息，但是你还是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然后去深造。去研究这些自己热爱的东西，
1: 就是多一门手艺也是好事情。
0: 对对，而且我们刚才也聊，就是刘老师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没有考虑说未来可能会有带给我一些什么收益之类的，因为纯粹就是内心的热爱。
1: 是的。
0: 然后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也想让刘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作为这个新一代的传承人吧，未来呢，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成功的去申请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身份，以今后呢以不同的身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好的。
0: 当然我相信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申报就是非遗传承人，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应该也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1: 是的。
0: 尤其是在我们的民间艺术文化传承的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包括有一些自己未来的打算，待会儿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刘老师来跟各位分享和介绍。那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展播之后，待会儿继续回来吧，待会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朋友们，盛夏来临，气温持续升高，防暑降温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室内要注意通风换气，合理调整作息与饮食，多吃清淡蔬果，保证充足休息，照顾好自身健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面对每天的工作与学习，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正在直播。我们周四继续走进延安故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一位非常非常年轻的，并且一直都坚持在我们传承剪纸艺术的青年匠人刘颖老师。再次欢迎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那么最后一个小节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希望跟刘老师去探讨，包括了解一下，因为目前刘老师除了这个是在职教师之外呢，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身份，我们在协会，就是一些民间的这个艺术协会，包括还有这个社团，对吧？都有任职。然后呢，就是作为我们民间组织来讲，在传承传统艺术文化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就你知道的，目前
2: 我知道，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进校园，也可以进企事业单位、社区，还有比如说过年前可以做一些剪纸义剪、送剪纸的活动。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下盐城石油，我以前的工作单位，然后那个办公楼下面我看到了盐城石油也在搞这个剪纸大赛。一楼放的都是他们单位员工的剪纸作品。
1: 对。
2: 结合企事业的这些工作场景，他们创作的剪纸作品。
1: 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很多地方都非常重视，也很喜欢我们这个民间传统，尤其是作为这个剪纸的发源地，对吧，我们的陕北这块地方其实是更好去开展这项工作的。
2: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你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可能比你更年轻的年轻人，觉得说哎呀，我也想去了解一下，说不定我也有这方面的天赋，或者说不定我也可以在这条路上去走得更远，你会建议他们说我们从哪个方面开始入手呢？
2: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安塞文化馆看一下。安塞文化馆里面有剪纸作品、农民画作品，就是每年都在更新。
1: 对，
2: 也会搞一些活动，老艺术家也会都在创作，最近就是在创作这个农民画。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去西安陕西省有一个非遗保护中心二楼，可以去看一下有库舒兰大师的这个作品《剪花娘子》。这个《剪花娘子》在正中间，然后旁边的就是陕南陕北的剪纸都有。
1: 对，你像刚刘老师说到的这些展都是他自己去看的
2: 啊，我都已经看过了。
1: 对，然后他个人非常喜欢，然后也推荐给如果说有广大热爱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尤其是剪纸文化的朋友们啊，推荐给大家。另外就是那作为青年的这个准传承人啊，然后您觉得我们当下陕北剪纸传承可能会有一些机遇，包括也会有一些困境，你觉得是什么？
2: 传统的剪纸，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开社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阻力的。因为中学嘛，学业比较忙，再加上陕北的孩子可能从小到大见的这个剪纸就比较多。其实还是有阻力，但是还是开起来了啊。
1: 对，
2: 再就是可以跟大学合作，我现在就是跟大学的这个老师也有合作，就是互联网加有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义剪美非遗剪纸传统焕新之旅。找了胡老师做的这个技术顾问。
1: 对，
2: 我也可以辅助。
1: 对，总之就是现在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前景还是蛮好的，对吧？如果说收音机前包括就是私下里有年轻的朋友，包括小

0: 小朋友啊，说，哎，我也想去体验一下，包括有这个研学啊，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渠道来告诉大家？
1: 研学活动就是陕之北文化传播公司，他就做这个研学活动，在南泥湾那块、我也去，因为我是那个他们的老师嘛，我讲过这个剪纸课，他主要面对的这个群体就是中小学的学生，做这个研学活动，全国各地来的。我当时讲了一节课，就是。新疆的小孩过来的、到时候体验完了以后会给他们发一个证书，他们捡的比较好的、他们体验的那个就是也是宝塔山，
0: 对
1: 啊、对折的这个宝塔山，还有
0: 对称的、
1: 对称的，然后剪一边还有上面还有档期，这种
0: 对称的这种应该算是入门了、对吧，
1: 对，就是入门的、比较简单的、
0: 这个好像是我们从小在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看到，就是把那个纸折几折然后剪窗花、
1: 对、对折的，它就是只要剪掉阴影部分就是特别好上手，
0: 它属于那种阴剪对吧，
1: 对，阴剪，它是阴剪、
0: 对，总之呢，就是如果说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啊、我觉得尤其是如果说各位家长说想培养一下小孩子在这方面的这个天赋特长的话，你可以先让他去尝试一下。
1: 对，
0: 现在其实在很多，你像是我们宝塔山呀、可能在博物馆啊，我上次也去了延安博物馆、新区博物馆，它也会有一个专门的展位，它可能不定期的会举办这种体验活动、然后再着重的去培养、我觉得我们的陕北的民间艺术还有文化是非常优秀的一门传统，
1: 是，
0: 然后值得大家去学习，值得去发扬。那最后呢，在节目当中聊一聊，最后一两句话吧，我觉得去发表下自己的美好的畅想，就是未来希望我们的陕北剪纸发展成什么样。
1: 好，安塞是全国的文化县，虽然我是渭南人，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陕北人有自己的文化。未来我就希望这个剪纸艺术它可以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
0: 对，其实现在就很多民间手艺人也正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也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传承人他们的作品也走出了我们的国门，
1: 对，
0: 然后被国外一些机构啊一些学校去收藏，
1: 对，
0: 就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吧。
1: 是，
0: 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刘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热爱和发扬我们的尤其是陕北的民间传统文化。再次感谢刘老师。
1: 好，
0: 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嘞？
1: 嗰度？嗰度咪维多？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二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统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但是呢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九八七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强通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沿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沿市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磁悬甜粥，大明宫的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

0: 颠覆校园风云之约。
1: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2: 大声哇，
3: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4: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5: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0: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6: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7: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8: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9: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4: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0: 爱心让考绿色。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6度，天气晴，南风1级。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啊。那么距离我们高考呢也就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那么也相信我们的考生们啊也已经特别的激动了啊，想要去奔赴考场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去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我们呢在6月7号、8号、9号三天高考期间呢，我们见到系着红飘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我们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我们的考生们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98.7沿交通音乐广播也祝愿所有2026年高考的学子不负努力，不负韶华，执笔为剑，金榜题名。OK， 那么今天的黑大学生来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啊，那么高考在即，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学生们对于高考生的小建议吧。那么之前呢有刷到这样的一个特别有趣的话题啊，那么大学生们哎也可谓是过来人了啊，那可有的说了，这些 UP 主学长学姐们沉思几秒啊，纷纷语重心长到来对高考的经验和对考生们的嘱托啊。你看有位叫做小满的朋友他说了，不要把过去的模拟考成绩放心上了，分数呢不代表终点，不要让任何一次模考的情绪偷走你最后的冲刺劲儿啊。还有位叫做米米大王的朋友说了，选任何专业或者学校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填志愿别被外界的声音带偏，需要收集多方信息，把握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才是最稳的底层逻辑。还有位叫做若奥的朋友说了，战略性的放弃那些你花了很长时间依然搞不定的难题，把能拿的分拿满，比死磕不确定性强多了啊。还有朋友们说了，考试那三天宁可玩游戏也不要刷视频，更不要在考前晚上或者中午听歌，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一个休息啊，就让你的这个注意力会就是放松。还有位叫做大女主养成绩的朋友说了，生物钟呢有结冠滤性加

如你早上考语文，下午考数学，那么你考前那几天的整卷练习也最好保持早上刷语文，下午刷数学，上考场就是开冲。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我们在平日里就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啊，你这样的节律惯性啊，可能会很有助于我们答题的一个节奏啊。还有呢，有朋友们提到了啊，这个进考场检查考试用具有没有带齐，高考那几天大概率会下雨，一定要记得带伞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看到本周六是有雨啊，但是周天周一周二都基本上是多云加晴天啊，那么大家提前的去关注好这个天气情况了。还有位叫做幸运的朋友说了，如果你临近考试发现准考证不见了，不要慌，如果学校里有打印准考证的地方，和代考老师报备后立马去补办，如果不在本校考试，就找离你最近的老师说明情况啊，然后去尽快处理啊，发生任何事情都先不要慌。还有朋友说到了，高考完呢，学生证、中考证千万不要扔，暑假去各个景区旅游都会打折，抓住这波旅游福利。世界这么大，现在终于轮到你来看了。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干货啊，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拿到这个考生的学生证啊、准考证啊，哎，不管是你去驾校报名，哎，都有这个优惠啊。还有呢，我们如果要外出旅游的话，就像这位同学说的啊，大概率的都会有一些折扣和福利啊，都能享受到啊，专属于高考生们的。所以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大家，我们的同学们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来互动起来，给我们的考生们一点你心目当中的建议吧。订阅号直接搜索燕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今天黑大学生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送给各位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单车》。

来到了中午的12:19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达北向到中心街，当前的环形路段环形2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我们的黑达学生来了节目当中呢，哎，我们的同学们要以过来人的建议，给到我们考生们的一些哎自己的小巧思。啊，你看刚才呢有我们的这个同学还说了啊，这个换掉的旧手机千万不要扔，大学可以刷网课，让这个就是校园跑之类的都可以去记录啊。还有一些朋友们说到了啊，那么还依稀记得自己那年高考在某个不等式选择题多花了10分钟，以至于痛失导数题的3到5分，加上这点分数可能自己能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啊。然后呢，若是重回当年，哎，一定会竭尽全力上岸梦校啊。所以呢，其实当然了啊，我们人生也回不去啊，所以呢，我们以这些过来的经验啊，都给我们的考生，哎，让他们把这些事情啊全部都给规避掉啊。你看还有一些同学们说到了啊，高考在即啊，那么对于大多数正在备考的同学们来说啊，有一个清晰的底线，就是不掉队啊，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之前的这个学习强度与节奏，不要松懈，不要放松，尽量避免重大考试的崩盘，同时呢也不要太过于的这个高看自己啊，意思就是不要盲目的上强度打鸡血，高估自己的能力与目标。当然了，这也不是打击你的一个学习热情，核心在于如果你之前做的不错就继续保持，不用刻意加码，如果之前做的不好，那这或许是一个重新找回节奏的节点，在高考时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稳定发挥不失误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用周计划去稳住节奏，用充实去对抗焦虑啊。那么这位大学生给大家分享一个通用且有效的技巧，就是做周计划，先把自己的空闲时间找出来，完成作业的时间除外，然后呢进行这个时间分配啊。我们哪几节课给数学，哎，数学的练题和纠错时间又怎么拆分，拿哪些零碎的时间，哎，10到20分钟给到需要记忆的学科，这些都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啊。然后呢，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呢，大家就可以去计划一下啊，这个自我效能感也会慢慢提升，相信自己能行，相信自己高考没有问题啊。或许呢这几天大家会觉得这个时间不多了，自己呢最近又没有获得这个及时反馈啊，然后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停止这个过度学习，晚上好好休息，学习效率比学习时长更重要，高效的学远远好过晚上这个加课加到深夜啊，找回自己的节奏，保持住休息好，才能真正的做到专注且高效啊。那么除了在备考的同学们呢，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都去陪伴着这一份青春与梦想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的红飘带行动啊依然在继续啊。那么我们真的是整整走过了19年的岁月啊，19载薪火相传。那么这项公益活动呢，也早已经成为咱们延安这座城市最温暖的高考名片啊。我们呢发展到现在啊，升级成了这个爱心送考加全程让行应急保障加爱心加油站，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彩虹跑啊，也是多元化立体化的公益服务矩阵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在6月7号、8号、9号啊停车让考，为爱护航。OK 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4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五 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 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杨。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段环形238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呢关于我们大学生对于我们的高考生们的建议啊。那么距离高考呢也就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希望呢我们过来人的这些学长学姐们的建议可以帮助到大家啊。你看，有一位叫做小可的朋友，他说了，不必焦虑，不必害怕，保持好自己的学习节奏，专注且高效的完成自己设定的任务啊，也不要去盯着别人如何打鸡血式的学习，也不必为一次短测的成绩波动而过度焦虑啊。我们呢就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啊，专注当下，你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未必不能实现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啊，全力去复考，不要过度的一些压力啊，不要去过度的纠结。那么在此呢，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从容上阵，早日凯旋。那么在今年呢，我们987红飘带行动呢也依然在继续啊，也是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学子们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啊，你们在前面考试，我们呢在后面为你们保驾护航啊。我们今年的爱心护考阵容呢也是再度升级啊，一支由多车型多部门联合组成的超大型爱心护航车队集结完毕啊，构建起了覆盖城区辐射郊区的全方位立体护考网络，整套的保障阵容配置雄厚，分工明确，全域覆盖啊，1100辆的出租车，全程流动值守，随时响应考生的出行需求，招手即停，免费送考，570辆的公交车，优化高考期间的运营线路，班次及时间优先保障考点周边运力，80余辆驾校爱心车，专属定制接送服务，灵活适配个性化的出行需求，100辆的警用车辆，全程巡逻护航，处置突发情况，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啊。那么针对雁沟沟口、百米大道、污水处理厂等偏远地段的考生出行不便、交通薄弱的问题，我们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的调配了40辆应急机动保障车，提供专属的点对点一对一的精准接送服务啊，杜绝偏远考生出行延误、交通受阻等问题，全力守住考生准时复考的底线，不让任何一位学子因出行问题错失青春赛场啊！所以呢，大家对于出行方面的问题是坚决不用担心的啊，你好好的去考试就 OK 了，希望同学们呢旗开得胜，为梦想而战。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环节，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

0: 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0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去共同分享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对考生们的一些建议啊。那么今天呢，也去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了。那么在此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考生一定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啊，我们也不要去再去过多的去焦虑去内耗啊，就是摆平心态，然后呢也就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啊，希望大家可以从容上阵，早日凯旋。 OK， 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北向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1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一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啊，那么在6月7号、8号、9号高考的3天时间内，一定记得啊，见到这个系着红飘带的车辆，请主动让行，让我们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考生们。其实呢，19年的坚持也让红飘带早已超越了我们这个活动本身，成为了我们延安城市文明的重要标识和市民内化于心的行为自觉。它见证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凝聚了各行各业的爱心力量，更展现了咱们延安人民崇德向善、团结互助的城市品格。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喂，
1: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2: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0: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1: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0: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1: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0: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首先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缓行184米，主要是集中在延大路段啊，延大附运路段。那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独车不独行。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我们还是要拜托给各位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这时间呢，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想要买增程车的朋友，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电动汽车用增程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法，我们简称增程器新标准正式发布了。那这个新标准已经是替代了已经实施8年之久的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条件的这个旧标准啊，将会从今年的1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对比新旧版本，标准名称由宽泛的技术条件升级为了指向更加明确的技术要求以及实验方法，标准内容呢则从大量定性表述转化为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并且呢首次系统性的将电磁兼容和深振粗糙度 NVH 还有可靠性这些技术都纳入到了技术引导体系当中。而且这一次标准的修订，它绝非是单纯的文本调整和技术的一个完善，更是中国增程式电动汽车产业它从市场试水、规模扩容、迈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增程器新标准因何出台？那么严苛的指标背后又蕴藏着哪些的行业的导向？那么它将又如何去重构产业链的竞争态势？那又会为产业勾勒出怎样的发展前景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啊，标准修订它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的，它的本质还是对产业的发展、技术的演进它进行了一个客观的回应。那么此次增程器的标准全面升级也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有业内人士就说了，市场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整车啊的车企、动力系统研究研发、制造企业以及零部件的供应商，它迫切的需要有什么呢？有更新的原有技术的标准去引领增程器产业迈向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此次标准修订的核心动因就是这样。其实从2020年以来，增程式电动汽车市场已经是连续5年保持高速增长了。2024年国内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超过了10%。你像赛力斯、深蓝、理想、领跑，将近有20家的整车企业是纷纷的加码布局。增程式电动汽车跻身市场的主流品类，增程器呢也发展成为了独立且重要的一条技术赛道。那么就对于增程式电动汽车市场爆发的增长，它就成为了推动标准修订的一个强劲驱动力了。那旧标准出台的时候呢，增程技术路线它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探索阶段，几乎是没有形成规模销量的一个车型出现。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你想国内主流的车企对吧，悉数入局，增程式电动汽车的年销量就超过了120万辆，市场整体它的这个体量也是持续的在扩大当中，所以说它急需更加严谨、更加精准。

的标准引导行业技术高质量发展，有得有这么一条规定，得有这么一条线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在市场扩容的过程当中呢，那龙头企业呢也会继续以这种持续技术的创新逐渐形成领先的优势。就比如说作为增程器新标准制定的一个牵头单位赛利斯，他从16年开始就已经深耕增程技术赛道了，是油电转化率的概念提出者，也是油电同感 NVH 啊体验的一个倡导者。去年2025年以 37.5% 的增程器的市占率成为了增程动力领域的行业龙头，也是进一步夯实了增程技术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行业地位。那技术的一个快速迭代升级，这也是让旧标准逐渐显现技术滞后，还有条款缺失、适配性不足的这些问题。那目前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的节奏，它在持续的加快当中，整车对于动力系统的集成化、轻量化，还有在 NVH 的表现上面，安全性能以及工况适配性，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集成，更高的性能，还有新的架构，包括低噪声的这种新一代增程器产品，这些产品它会加速落地。那增程器早已经从早期的你用它来应急发电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单元，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全域适配的能源动力系统，那与用户紧密相关的 AVH 和 EMC 这些技术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现在的增程器它不再是局限于单一的发电功能了，如果说你现在推了一台增程器它只有发电的功能，势必会淘汰。现在的增程器在做什么？电池、电机、整车控制器，它们要进行深度的协同啊。所以这一次啊，所以在这一次的修订当中能看到什么呢？产业政策方向为标准的修订，它也是夯实了一个啊，夯实了一个制度的基础。你像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啊这份报告当中就明确的提出了要持续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当然这里边也包含增程式的汽车技术研发。那国六的排放标准的全面实施与双碳目标的一个落地，则是从环保的角度去抬高了技术的门槛啊。所以你会发现双碳的战略目标以及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导向，也是在倒逼着增程器技术与产品持续提升啊的一个能效水平。那标准升级可以说技术迭代，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势所趋，谁都拦不住啊。其实往更加深层次去看，那这一次的一个标准修订，它更是为了规范行业的竞争秩序，去完善技术的评价体系啊，夯实行业的话语权。所以你像赛利斯公司的高管也表示，就是标准修订是什么呢？是规范产业竞争、加强技术安全和话语权的一个有力的推手。那么当一条技术赛道上相关车型的年销量迈过100万辆这个级别的门槛的时候，那搭建统一科学具有前瞻性的技术评价体系便成为了什么？规避无序内卷、引导产业向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板块。所以这一次标准的一个更新，也标志着增程器产业正式告别了什么？正式告别这种粗放生长的青春期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高标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成年期。那么这一次增程器新标准最突出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将旧标准当中大量的这个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一些模糊定性的描述全部替代为了什么呢？

替代为具体它可量化可检测的一个硬指标。那这就不仅实现了文本表述的一个精准的升级，那更是产业成熟度持续提升最直观的一个体现了，也可以说是为全行业它划定了一条特别清晰的品质准入底线啊，和技术创新的一个起点。首先核心指标功率输出控制精度，我们拿这个为例吧，全新的增程器的新标准就明确规定了额定的发电功率小于等于50千瓦的时候，那精控制的精度必须得什么呢？在正负1.5千瓦。那大于50千瓦的时候，在正负3%。那这套量化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啊，那这些数据、这些数值，它就是结合头部企业它实测上线与行业摸底的一个基线之后全面的摸排，那最终指标设定什么？一定要遵循头部企业可以轻松达标，那主流企业努力可以达到，那么低端的产能直接出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这个精度它要求借鉴并收严了电机电控系统它在正负3%的一个控制标准，那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强化对于就这种实际标定过程当中可以精准的去管控。那么这样的一番全面的量化刚性的约束，它的核心的用意就是在倒逼技术短板补齐，推动行业整体控制精度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这一次标准修订的另外的一大亮点什么，是新增完整的 EMC 和 NVH 的一个章节，它可以说是直指了增程电动汽车用户体验这一块，直接是到核心点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增程器的竞争维度已经从单纯的功能实现全面的转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那增程电动汽车自上市以来在高端市场上也是取得了这种非常亮眼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对吧？我们特别是在2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当中，增程技术路线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我们就拿问界 M7、M8、M9 为代表吧，这些车型在高端市场占据着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大部分更在乎驾乘体验。NVH 表现以及电磁安全的高端市场用户选择了增程式电动车，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增程器的品质感、它的静谧性、这种极致健康安全防护的这些维度已经是成为了核心的竞争力了。那么新标准新增了 NVH 和 EMC 试验的相关规范，也是基于起草啊多个成员单位的多次实验验证之后的结果。那增程器新标准当中两个特别大的一个可靠性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是750小时的交变负荷测验，还有呢就是10万次启停试验，这是两大的可靠性要求。这两个试验是非常严苛的，因为它的这个严苛性也是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两项试验它并非是直接照搬啊国际标准，而是什么呢？标准起草组基于30万公里整车实际用户工况大数据，再结合损伤等效模型与实车拆解对比后最终制定的。那像其中750个小时的这种试验覆盖功率、跟随与定点发电这些典型的工作模式，还有等效30万公里疲劳、10万次体勤，也是源于每3公里启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拥堵的场景推算的。那么新标准的制定也是参考了传统燃油车发动机可靠性的一个标准，并且呢也是针对于亏电工况下极端拥堵的这个情景下增程器工作状态它进行的模拟。而且这两项指标已经是通过赛力斯啊、动力还有东风啊这些起草组员单位它的量产产品进行了市场的验证啊，验证之后

我发现什么？可靠有效。所以说这可以说把行业最优实践确立为了全行业统一的一个底线，这是底线，这是彰显着增程器新标准的前瞻性与可取性。同时呢，新标准啊也秉持着包容的原则，鼓励行业的多元化的发展，将适用的范围明确是扩展到了什么呢？集成式双电机传动箱，就是发电机与驱动电机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独立的增程发电机系统与增驱一体化系统也将会长期的并存，路线选择呢也取决于整车驱动形式与机舱布置。那么新标准的普适性呢，哎，正在于此。你像目前的新标准，功能等效、指标同源、接口隔离、分域测试，简而言之就是评价的体系，它不以结构形式去决定谁好谁坏，而是它会依据性能、效率、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评判产品技术的一个水准，来保证评价的一个公平性与科学性。

0: 你像这次的一个标准化，可以说是对于未来趋势的一个预判和兼容。因为增程器的新标准，它不仅是顺应了当前行业和市场发展的一个新形势，它其实也是为着中长期技术的演进它预留空间，它去指明方向的。因为集成化已经是行业明确的一个发展趋势了，那增程器的新标准对于发电机、对于驱动电机集成形式的兼容啊，特别清晰的释放出要鼓励高度集成的设计信号。所以啊，就目前来说，智能化协同这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那伴随着整车电子电器架构啊，像预集中和中央计算演进，增程器作为动力源和能量管理节点，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愈发凸显的。你像目前东安动力，它就已经 GCU 与发动机控制器 ECU 集成方案的讨论和验证，并且呢他们也判断，就是未来新能源汽车控制单元集成化将会是主流趋势，那最终控制单元将统一纳入整车能量管理体系当中，那全面适配增程式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需求。而且还有业内人士也表示，就是后续啊标准迭代，它其实还会在考虑增程器与整车智能能量管理系统的一个协同能力以及精度的控制。这又意味着未来的增程器它不仅仅是独立的发电单元，而是什么更加深度会融合到整车能源网络，接受全局优化调度的一个智能发电站。那这一次增程器新标准的一个制定，以这种标准化试验体系去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它的价值不只是就是规范单一品类单一产品，我觉得它更是在重塑整个产业发展格局。那在这样的一套高标准的护航下，增程器将与纯电啊插混这些技术将会协同发展啊，互补共进，持续的去巩固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的地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0: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0: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来，这一时间段正式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下半段的时间。来，我们来看到当前北大街严大附院路段缓行184米。再来看到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刘万家沟路段有三车发生了这个肇事，也请观望车辆减速慢行，小心避让。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全新增程车的一个标准。来，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些干货。哎，咱就说如果车子剐蹭了，如何快速的去判断维修的费用。小剐小蹭自己修一下需要多少钱，配件都叫什么名字，副厂配件大概是什么价。今天给大家做一期科普啊，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小刮小碰的时候，大概自己也会有一个，哎，也会有一个底，哎，大概我需要花多少钱啊？那么常见的剐蹭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这叫做覆盖件。我们先讲最简单、最便宜的，叫做后视镜外壳。那过窄路，对吧？你碰一下，很多朋友都懒得管，大部分的车副厂基本上50块一个，而且很方便啊，自己动手就可以安装，基本上50块啊。你看，你会安装手机壳，那你就会装后视镜壳，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那么除了后视镜啊，后视镜另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车头车尾的保险杠。不过呢，它也基本上也是塑料件，不会生锈。你看一般的小剐蹭其实放在那边也不会怎么样，那损伤严重的，比如说哎裂开一个口子漏风了，那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整体去更换了。那普通车的保险杠，我们拿轩逸来说吧。轩逸啊，你现在网上去买油漆还没有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件的价格也就是100-200啊，也就是100-200，你像帕萨特的话，也就是不到300块，啊。而且呢，喷漆和安装的费用在保险杠的基础上，你再加个200多，啊，前杠上面一般还会有一些附件，比如说雾灯框、中网等等啊，都是塑料件啊，这些都是塑料件，其实不贵。而且雾灯框甚至呢还有个位数的一个价格，你去看啊，真的是很便宜的啊。但是中网来说相对贵一点，但是副厂件如果要买副厂的话，也是100-200的样子，你其实也能够买到，啊，你看那么大一块塑料才100多块钱，那些买高达、买模型的，那真的是贵的要死了啊，还不如当什么汽车的，啊，还不如当什么呢？当汽车的胶老，哎，前后轮上方的覆盖件。这个叫叶子板或者叫翼子板，那金属的前叶子板钣金修复的话200-300，损伤严重的话你可能就得换了。副厂件呢大概也就是200多-300的样子，喷漆安装这么一算的话，那200多肯定也是要的，对吧？但是后翼子板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大部分车型后翼子板和车身的侧尾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进行单独的更换，你只能通过钣金给它修出来，或者是进行无痕的修复。再就是车门、尾门、引擎盖啊，都是一些金属件，和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会更大一点。那遇到一些小刮蹭、小凹坑，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做无痕修复的，啊，都是可以去做无痕修复的，所以说没有必要直接去换。那面积不大的200-300块钱就搞定了。那面积大的话差不多1000以内也能搞定，但是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车轮上面的边框，就是轮眉，哎，它就像我们的眉毛一样。还有呢，就是车门下方的长条形，叫侧曲。那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这两样东西都是可以进行单独更换的，因为它们毕竟是塑料件嘛。轮眉一个大概不到100，侧裙的话也200-300，你喷漆加安装，你再多个200。你想想，其实这些地方是没有必要。我们其实自己动手买完之后，找一个修理厂一喷一装就 OK 了，对吧？就这些地方其实该省，我觉得其实也就可以省，没有必要说是你非得去买一个原厂，或者说这些地方、发生了磕碰了，我们直接去开 4S 店。你去 4S 店，你看看你得花多少钱？我就这么说吧，我的车的前铲有一次刚好是和就是撞完之后，我的前铲得换，就这么一个前脸，就那一点儿，更换下来之后花了5000多，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你就一个前杠呀，就得这么贵吗？他说他是分上下部分，然后说了一堆，但是确实很贵很贵啊。如果自己修的话，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那 OK， 刚才只是给大家说到的是最便宜的这个覆盖件。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再聊一聊其他部件，比如说是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覆盖件，我们再来说一说大灯。现在不少的新车大灯的位置很低的，一不小心就会蹭到，对不对？所以说都在和跑车靠齐。如果大灯只是外壳有划痕，你就别管它，因为有些大灯的外壳是有涂层的，你要是给它抛光看起来没问题，那以后反而可能容易发黄。那后面贴一层镀膜上去也有可能会脱落啊。但是如果说大灯的外壳有裂痕了，可以单独换外壳。你不管它的话，这个裂痕呢就可能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会进水哦。你像大灯的外壳本身来说也是不贵的，就是更换比较麻烦，你需要把总成给拆下来，一个灯罩加工时费，如果人家收你500块，其实也不算太过分啊，你可以商量一下啊。那换之前，你可以先仔细检查一下内部有没有受损。你像一些高端的车型，它带激光雷达啊、灯光随动这些功能的，里面如果说结构它受损了，你就只能换个总成，你换个灯珠你都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且就算是拆车件，它也不便宜，它都可能都得2-3千块钱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建议直接叫保险了啊！你自己掏钱不划算，你肯定也搞定不了。这是大灯。再来说轮毂，除了覆盖件、大灯，轮毂也是比较容易有刮蹭的。你像该车不小心你蹭到马路牙子了，轮毂上就会有些磕磕碰碰，很正常。如果是轻微的磕碰，比如说边缘掉了一块小漆，你可以等磕碰多了攒在一起再去做修复。我就是这样，我就一直在攒。像单个轮毂翻新大概也就2-3百块。那如果说磕碰比较严重，比如说你直接碰变形了、失圆了，修好可能就要大几百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先去二手平台找找拆车件。普通车型的小尺寸轮毂，比如说卡罗拉呀，原厂的这个拆车轮毂大概200多就能拿下啊，直接换新的就行。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如果车子是被其他车辆剐蹭的，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可以让对方啊出这个交强险。交强险有一笔不超过2000块的一个快赔现金，就是保险公司会按照维修费用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自己去修车的，啊。那刚才有说过的，刚才提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副厂件的价格，你要去 4S 店基本上都是翻倍的，啊。咱们可以按照 4S 店的价格去和保险公司去协商。一般到手的是现金，它会比实际的维修费用要高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去咨询直接去咨询 4S 店，那他们里面其实也是有价格的。所以，今天的干货分享给各位，看是如何更省钱。这些结构件、覆盖件，该省，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啊，咱自己的问题，咱该省就省。来。最后一个问题，车道及导航到底有什么用？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

来介绍我们的答案，这个车道级的导航到底有什么用呢？顾名思义啊，车道级导航它是可以精准的去定位到你到底在哪条车道的。比如说啊，我们走高架或者上高速特别有用，快到出口了，它就会提前播放画面和语音提示，避免我们压实线或者是错过路口、错过出口。啊，实际上啊，你会发现车道级定位在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精确，变道啊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它会慢半拍，但是快到出口之前，什么提前啊、变道什么地方开始有实线，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它是要比普通的导航要更加的清楚。这就是车道级导航，对我们日常行车啊开启的时候还是特别有用的。OK， 学会了吗？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

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0: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4: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0: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志毅。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北大街由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啊，缓行230米。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在这个时间段呢，那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6，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即将为大家分享到几首抖音上啊比较火的歌曲，第一首就是来自李润琪的信号送给大家。

0: 为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54了，那么伴随着非常好听的来自林杰的想说，那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

0: 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招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

0: 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没错，这个时间点我在给我们的医育代班，很少上读书类的栏目啊，所以每次上的时候呢都会非常的紧张，提前呢也会找很多的内容来充实。其实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啊，读书当然是让人身心放松的一种非常愉悦的方式。 OK 啊，来关注到我们的北大街康大北向到中心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航高考。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有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2: 1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遇见你真好，我是代班主播娜娜。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整体路面都没有特别堵的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的高考时节了，我们提醒广大的高考学子们，咱们把自己该准备的东西都提前再背一遍，一定不要这个丢三落四啊，给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当然了，这个道路千千万嘛，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成绩，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

来关注到我们有一位听友叫做我从山的那边来啊，他说想听一首解乏的歌啊。没错，这个一到了夏天，天气一炎热，再到了这个时间点，特别容易困。

要说好听啊，我觉得有这几首歌都特别的不错，可能没有那种动次大次的感觉啊，但是让你一听起来呢，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他一起慢慢的合唱。炎热的夏天来为你准备一首单身情歌，让我们凉爽一下吧。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5:33，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遇见你真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娜娜。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整体路面都是非常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当然了，很多方式都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除此之外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我们有很棒的奖品送给互动的你们，我们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热情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124拉提之光健康针线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以及大明宫一牌博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送出的精美水杯，当然了，如果您想看直播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看见延安来关注到我们，微信号里搜索视频号看见延安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一直在说啊，特别的困，特别的困怎么办呢？来帮各位找到那首你心中的歌。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0: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2: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3: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4: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15:4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到北大街，从抗大北巷到中心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工业大道从创业大街到创科路，目前车流量大。

来关注到我们还有很棒的奖品给大家啊！每档节目我们都会送出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块钱的门票，就可以让您打卡天下第一湾，领略壮美蛇曲风光。还在等什么呢啊？不过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咱们这次领的我们的这个乾坤湾景区的门票是每个人每个月仅限领一张啊，当然了，大家需要提供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到时候呢会用于景区核验送票。

0: 时间来到了15:45，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
1: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朋友们，盛夏来临，气温持续升高，防暑降温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室内要注意通风换气，合理调整作息与饮食，多吃清淡蔬果，保证充足休息，照顾好自身健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面对每天的工作与学习，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

0: 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后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1: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1: 遇见你，
0: 遇见你，
1: 真好。
0: 真好真好真好。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2: 15:50啊，这里是遇见你真好，正在读书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娜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6:03，欢迎大家继续留守 FM98.7，这里是辣妈辣妹，我是主播娜娜。来关到目前包南线从满房线到姚店东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也就提醒各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言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战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他
1: 妈，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3: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16:13的13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我是娜娜。最近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减肥，但是越减越肥，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件事呀，不怪你。说是这个皮脂醇的问题，说实话，这个皮脂醇真的听了好多好多次了。但是什么是皮脂醇呢？皮质醇呢是一个使大脑刺激肾上腺分泌的激素，通俗来讲呢，它就是帮我们来对抗压力的。在应急的这个状态下啊，皮质醇短期升高是有助于运动员能量还有这个维持血糖稳定调节免疫力的一个反应，是这个咱们机体的一种正常的保护机制。然而熬夜加班啊，包括情绪内耗、家庭琐事、精神内耗、睡眠不足等等等等，这些压力的这个不断的涌入啊，会让我们的身体误以为是处于危险的状态，也就是说皮质醇长期的居高不下的原因啊，它在危险的边缘里疯狂的试探。都说这个压力肥工作肥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压力肥。没错，你身上的不是肉啊，而是你这么多年积攒的压力。压力肥这个词儿啊，我真的是，我会发现我有的同学工作之后当了主管啊，越来越肥。他一直说压力特别大，我以为他在开玩笑。那么皮质醇是怎样让人变肥的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从第一个方面来说啊，就是人在压力大的时候呢，会这个吃很多东西啊，就是提升食欲，也就是说人在吃秤在看呢。因为皮质醇呢，它是作用于大脑食欲的一个中枢神经啊，也就是它可以影响我们的食欲，使人们进食哎会有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第二呢，就是血糖转化为脂肪。

质醇会提高糖原包括脂类蛋白质的分解啊，间接的增加在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一个含量，也就是说为了消灭血糖啊，胰岛素的含量就会升高了，把血糖转化为脂肪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你看到一些比如说皮下脂肪厚，就是肚子大的人，他一般都会皮质醇过高。我就觉得我是属于那种不胖但是皮质醇一直偏高的人，就是腹部和后背等一些部位的脂肪非常容易堆积。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库欣综合症啊，就是皮质醇长期分泌过多的一个导致的结果啊。它的特点就是满月脸，就是脸圆圆的水牛背啊，背特别的厚，再加上腹部肥胖。这么一说，哎呀，好像周围有很多人有中招啊。怎么样来降低皮质醇呢？很简单，就是减压。你一直在说我压力不大，但是你想想，房贷、车贷、孩子、工作，哪个压力不大呢？我们首先呢，来缓解你的压力，再来减轻你的重量。该吃吃，该喝喝，凡事儿别往心里去啊！说实话，我们现在就是在内卷的时代啊，姐妹们，咱们能做的就是对自己好点儿。

16:19来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原创，他说我感觉我全都中招了，我真的是皮质醇分泌的过剩，就有时候呢会给自己一些压力，都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可是现在当今社会在这个内卷的世界当中，压力真的确实是有一丢丢大了啊，偶尔的减轻压力还是不错的。怎么样来减轻压力呢？很简单，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可以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一些这个新人的歌曲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听这首歌，对我来说还是蛮新的一首歌。 I'm too high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家好，我是延安新兴家园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高旭东。关爱新兴的孩子是我们全社会要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我呼吁大家，让我们从自己做起，走进自闭症儿童的心灵世界，共同来关爱他们，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1: 大家好，我是延安金华宝宝马 4S 店徐建仓。蓝色行动，爱不孤独，关爱自闭症儿童，我们在行动。
2: 我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主播高彩文，同时也是星星的孩子自闭症儿童爱心公益大使。在这里，我呼吁全社会关爱自闭症儿童，从我做起，了解自闭症，关注自闭症。
3: 大家好，我是新浪研的张金，让孤独症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也能和所有人一样，快乐的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享受人生。
4: 我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总监崔浩，有光有未来，关爱自闭症，我们一起努力。
5: 大家好，我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赵晶，关爱星星的孩子，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哎，越减越肥，不怪你啊，可能是皮脂醇的问题。我的坚持有人说没，就意义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 I'm busy，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来关注到七里铺大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再次提醒各位。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啊，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周五呢也将迎来一个晚高峰啊，不过马上就要到我们的高考时间了，再次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请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啊，什么身份证啊、准考证啊，还有各类型的笔啊，需要带的东西咱提前准备一下。这两天也不要给自己大补啊，吃特别好的东西，正常饮食，也不要在外边吃饭了，小心什么食物中毒之类的找上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张惠妹带来的《记得》。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朋友们，盛夏来临，气温持续升高，防暑降温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室内要注意通风换气，合理调整作息与饮食，多吃清淡蔬果，保证充足休息，照顾好自身健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面对每天的工作与学习，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16:4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又是一年高考时，每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异常的忙碌。这次呢，也是我们987主办的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的活动了。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安全有序顺利进行，切实解决考生的出行往返难题。高考前夕呢，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精准部署，提前规划，出台高考期间交通运输专项保障方案，对全市公交、出租、客运、网约车等各类运力进行专项的统筹调配，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的运输充足，为考生搭建高效、安全、便捷的出行通道。

0: 0211-4344。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严金凯顺驾校热线0911-806-1488，0911-806-1488，也可以来预约您的这个高考服务车辆。同时呢，盛恒通驾校也开通了接送热线，他们的电话是0911-333-8666，0911-333-8666。那今年呢，咱们的爱心护考的阵容啊再次升级，有1100辆出租车，570辆公交车，80余辆驾校的爱心车，以及100辆警用的车辆。大家一旦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路况或者突发的一些紧急的事情呢，赶快联系你周边的绑有红飘带的工作人员。考场周边都会有我们的记者、我们的爱心团队以及我们的交通运输警察等等等等。在此呢，再次祝我们各位奔赴考场的学子们在考场上落笔生花。16:49，落今天的辣妈辣妹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时间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大街从康大北向到中心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那么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曲，陈粒带来的小半。我非常喜欢他唱歌的态度，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1: 你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蛇来画画。今天是彩薇一个人啊，那么希望大家呢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互动起来。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先了解路况吧。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现在这个道路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枣园路二道街南大街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但是拥堵距离很短，不足为惧，好吧。那么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啊。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有可能获得一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我今天一个人上节目啊，这个所以大家罩不住，又刮了，是的，又刮了。路况奖品让我找

0: 搞一下这个路况奖品呢，我现在背不出来了，因为有很多新的路况奖品要告诉大家啊。首先呢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当然了大家在节目里头给我报路况也可以得到路况奖品啊。还有呢，延安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价值68元，每天2张。延安国信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呢，延安上城新世纪5号楼的拉提之光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啊，那个特别好，我亲自就是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谢谢大叔别走，又有排面了，咱的马上就上榜了。然后呢，延安强势洗阿婆周炳念送出的自选田中一份，还有呢，陕西延安市啊，宝塔区桥沟街道啊、哦，大明谷就在大明谷了啊，就是百木森细通门窗送出的精美水杯价值99元，那么大家报路况就能获得以上爱心企业赞助的这个路况奖品，非常感谢这些有爱心的企业们，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
1: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秋山，给律师，给兰兰的贴，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卡妞聊的不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1: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3: 开聊。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3: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好的，来了，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蛇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所以希望走过路过的大家不要错过，都给我互动起来。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也安。那么希望大家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海事也可以爱心搜口，他现在是不让这个，就是大家停下爱车，让出有效的道路资源给考生，要么就是考生自己，要么就是让我们的出租车跟我们的公交车来送考，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咱们延安这个路该是，我又忘了说成普通话了，咱们延安这个路该是有限的嘛，道路资源很有限，所以必须要那个啥，让大家这个让路。就这么个，就是大家让出，你都把爱车停下来，路就不堵了，那么这个我们考生就能顺利到达了，就是这么个情况。不是九八七的公众平台，不是大家也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吗？九八七的公众平台，我们的九八七的公众平台，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哦。好吧。公众号，对，九八七红飘带啊、哦、爱心让考活动，爱心让考活动的话，就是今天我一个人一颗狙，赵晶又跑了。你看啊，九八七红飘带活动已经十九年了，然后呢这回我们的爱心让考也是就是用这个服务的这些莘莘学子啊，有那个服务电话，如果说是考生的这个需要接送，有服务的电话，我找一下啊，我帮大家找一下电话。高考安全有序顺利的进行，所以你看高考前夕呢，咱们延安市交通运输局精心部署，提前谋划，出台了高考期间交通运输的专项这些方案，你看全市对公交、出租、客运、网约车各类车进行了专项统筹调配，知道吧？全力保障考生在这个考高考期间用力充足、调度科学、响应迅速，为考生搭建高效、安全、便携的出行条件。从行检把我带回去，你回来吧，你这人，你回来，你们现在回来是要咋弄了？你要坐车了？你看，对了，我现在跟大家说啊，咱们的爱情车辆有1000多辆。你看，今年的爱情户口阵容再度升级，一支由多车型、多部门联合组成的超大型爱情护航车队集结完毕。你看，构建起覆盖咱们延安城区、辐射郊区的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整套保障阵容配置雄厚、分工明确、全域覆盖，知道吧？来吧，我给你们讲一下啊，1100辆出租车。全程流动，随时响应考生出行要求，招手即停，免费送考，知道吧？1100辆，还有570辆的公交车，优化高考期间的运营路线，班次及时间，优化保障考点周边的用力，80余辆驾校的爱心车，专属定制送接送服务，灵活适配个性化的出行需求，100辆警用车辆全程巡逻护航，然后处置处罚事件，就保证咱们这个，如果一旦有100辆车都在那巡逻着了，保证咱们考生的顺利进行了，怕人吧，厉害吧，优秀吧，给力不？就说，所以真的是要给我们的这个各部门都要竖起大拇指，给他们点赞。谢谢我们的这个赞也一直在点，太棒了，谢谢你们拿起发财的小手啊，点点红心，点点赞。我今天一个人上节目，羊一阵儿吐一阵儿，你们自己受着。今天我这个考生这个事情我就说到这儿，不说的很多。关于考生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大家应该多少就是只要听我们的节目或者看我们的直播的人，应该多少就知道了，大致了解了。啊，我今天跟大家还可以聊其他的话题，对吧？看，就是1100辆出租车，570辆公交车，80辆驾校的爱心车，100辆这个警用车辆。OK，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是了。那该是因为你家里没考生，你要有考生，总有人听不见嘛。你该常听了，听得多了就听见，麻烦的不行。我今儿
给大家拉一拉，搁上这个口水有关的话题。这个话题反正现在很火，就是当你的娃娃主动给你买礼物时，买吃的或者主动给你发个红包，不管你缺不缺钱儿，哎，不管你心不心疼，娃娃赚钱不容易，你都应该接下。为什么呢？最近你看网友，南否在某书上晒出了自己最新的一个心思，说学生时代由于没有经济条件啊，等着我们家考的话要等我60几了，啥意思啊？你们家的孩子等你60几岁，你们家的孩子在哪儿呢？你先说，你孩子来了你才能等的。学生时代你看由于没有经济独立，所以依靠父母的资助生活了很多年，终于研究生毕业了，找到了收入不错的工作，想着能够好好的回馈父母了，却遇到了糟心事儿。你比如说趁着中秋假期回家啊，特意买了螃蟹海鲜给生活在内地的父母尝一尝嘛，结果同时还买了一些就是买了给他妈妈买了几千块钱的一个项链啊，然后说因为他妈妈一直就是比较这个节约嘛，几乎不打扮自己，又给他爸买了一块名牌手表。虽然这些东西花了工作以来积蓄的一大部分钱，但他觉得这是个应该的，毕竟父母供养自己，自己也没办法，这没有父母的话，自己哪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然后就能挣到这个钱了，是不是？我觉得这样这个孩子是特别特别孝顺的。但是哈，他们叫跑海，我不明白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带着大包小包满心欢喜回到家，一进门就遭到了打头一棒。然后当他妈妈看到买的螃蟹，说：“哟，我们又不吃这个了，你花这个冤枉钱干啥了？”你就想，他妈妈不是怀孕，不是狗，这就是不扫兴，这就是扫兴的父母，就最最让人恼火，最最让人难过。你不信？你看网友的吐槽，说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我们不孝顺，不是我们不够爱父母，是我们有的父母真的不识抬举。我跟你说，说句良心话了，别别扭扭的吃完饭。当你把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拿出来的时候，哎，别本家里他妈直接变脸了。你才挣几点钱，挣几天钱把你狮子跑拧，你咋买这么贵的东西啊？我都用不着，你快去退礼。娃娃大了一点都不懂事，就害怕逛逛街，害怕攒点钱。你看你是个做的个事儿，你说怕人吧？对，陕北话就是不识抬举，确实是这么个话。啊，今天又我一个人乐着，你来了，来大家组织起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然后呢？在这个网友的这个帖子下面，就很多同龄人跟帖表示自己也有过类似经历，并且这些事情也进一步拉开了自己跟父母之间的距离，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也有一两位上了年纪的网友表示自己其实是心疼子女花钱了，出于父母的身份又不要咋个表达了，所以就变成了熟悉的批评教育。哎，你好心好意跟那些买的东西，那些劈头盖脸把你给收拾了一起。陕北妈妈正常流程接下来不是很开心，而是嘴上说她有了。哦，这种现象存在比较普遍，究其原因既离不开代际成长环境的差异，也有社会发展的变迁，对吧？你比如首先我们应该清楚的一点就是，单纯的馈赠在两代人看来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品质。你比如说对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这个群体而言，他们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更重视真感情。我就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人好，难道不是物质和金钱的表达？不是陪伴物质，我光嘴溜一天，又不给你吃，又不给你喝，也不给你送礼物，吃你的喝你的，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难道也行？我什么没有，就说天天说我喜欢你，我对你好，我看见你情了，你情的不麻烦，你顶什么了吗？对吧？那么一旦双方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出现了以礼物馈赠形式的基础互惠行为，那么往往就意味着彼此之间的感情十分牢固了，并且礼物往往十分贵重。我在孩子小的时候，只要出门回家了，肯定给娃娃买点礼物。所以娃娃只要说妈妈出远门了，一进门妈给我买的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了，那他成习惯了，自己惯的。我现在养着老妈，老妈给我住，我一进门，我妈就是不管走哪，昨天去子超。演了个小品，一共就2个小时，6点出发到8点半到了子超，8点到了子超，8点半开始演出，8点20到子超，路上堵车来，又看到30几头牛，导致我们就堵车堵得可厉害了，然后又碰见一个庙会，然后就堵了很久。从到了以后演出开始，完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戏还没散，我们的活动人家都开始收摊了，10点多了，我就看见只有两家卖果馅的了，还有卖烤肉的。卖果蟹的，我就给我妈买了个果蟹回来还热着呢。就是
你不管走多远，你不管走多长时间，只要你遇到过或者离开过，走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我都会给他买。然后我会隔三差五，我偶尔会吃一份面皮儿，因为那个东西既不健康也容易长肉，我也就会给我妈。

他买一份，就是就把他当孩子养，所以就这，但是就我觉得我的父母在这件上是相当好，绝对不扫兴。你只求买，你尽管买，来者不拒，有多少要多少。我用不上的我送别人，我活人；我用上的我自己用。但是根本不可能说，啊，嫌你花钱了，管我屁事，就这么个想法。你主说卖伴手礼，更是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你看礼物本身可能象征的意义更大于经济，所以你看带子女给父母送礼物这件事，在年长的父母看来，一方面是更加重视礼物本身的价值，这种形态就像什么呢，就是稀缺形态。如果礼物很贵很稀有，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个礼物本身的价值上，对吧，哦，然后呢反而会不会注重说是这个礼物所背后人的这个形态，对吧。那我给你买礼物，你就再不爱我花的这份钱，对吧，那个是还是一种孝顺，他们想不到。所以在代际关系中，这个传递表达者和接受者要语言匹配了。那娃娃在成年以后会从接受爱转换为给予爱这种角色，是不是，所以你看，但说到这一块，我现在我的娃娃和我的妈也是一样的，只要他们出个走到哪里啊，回来肯定是会给我带一份礼物。我家孩子就是他比如说是去岛找一个旅游景点，他要么给带回来个冰箱贴，要么会给我带一个小就是那种布娃娃啊，就是当地的布偶呀，或者当地的一些代表性的东西呀。吃的少，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在减肥，很多东西都不太吃，然后他就会给你带一些，其实你明明看起来也用不上，但是我也会欣然接受。他首先记着你，他心里有你，这个真的很重要，对吧。所以啊，通俗来讲，为人父母的家长习惯了在这个关系中更成熟、更稳定、更强大的一方，然后他就一直习惯于给自己的言行去呵护自己的娃娃，单方面的享受，哎，但是总是觉得娃娃还是娃娃哦，就觉得这还没有长大成人哦，然后总是觉得他们还没有长大。当父母当子女总有长大成人能够独立的一天了，哦，那个父母应该说是反哺嘛，反哺嘛。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乌鸦反哺是因为它补了，我不反哺你是因为你没养我。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没有上岗证，咋家都就层次不齐，水平这个教育娃娃这个水平呀、能力呀、这个思想呀，很多东西都是强加给子女的，言传身教呀，不注意呀，这个都是会影响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成长的环境和上成长的方向，影响这个三观，所以我们作为父母还是要注意的。等一下啊，我跟大家送首歌，回来我们再继续聊。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好，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哎呀，今天给大家送上一首陕北民歌吧。我找个陕北民歌，谁有没有想听的歌呀？我一个人跟你说自说自话的，你们跟我互动起来。哎，我看到崔苗的歌了。唱个陕北姑娘吧，来个陕北姑娘。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外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花花，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多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上看到，我们沿河西路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0分钟，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圣地路就是沿河东路，拥堵距离1.1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0分钟，都是10分钟。那么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惠泽路，惠泽路由南向西。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拥堵距离276米啊，应该是学生放学比较受影响。沿河北路由东向南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是460米。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畅通的，车流量稍微大的路段呢是柳林路、还有枣园路、北大街、七里埠大街，还有胶南线、胶海线。希望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如果您的孩子主动给你买礼物、买吃的或者买什么东西，你是会怎么样对孩子？或者说你作为孩子、作为子女是怎么跟父母相处的？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聊的话题，一年365天，上个200天都是全勤。一般不旷工，一般不旷工。是的，我是一般不旷工的，我旷工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属于兼职嘛，对吧？我属于兼职，立场不一样嘛。那你一个兼职的人，你跟人家不好好上班，你这个人品就有问题了。草莓姐姐的人品还是比较靠得住的，旷工的人不一般，因为我是兼职。就是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就上1个小时，然后不是转职，不是转职的话，可能你其他的工作就少一点吧。然后在华润万家我是转职，我的编制是在华润万家的。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华润万家的这个形象代言人，其实不是，我是核心管理人员啊。这个我昨天在那个政协会议上也给大家说清楚了，这个要通过组织考察呢，这个要实话实说了。别人可能笑谈说，哎，你形象代言人，我可能也不争，但是实实在在的你在哪里工作是干什么的，这个背调这个事情一定要说着了。嗯，不是也不是，他们也不是。嗯，来吧，子女总有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们就说一说。所以对于部分我们刚才就说了嘛，就是有些父母就是比较扫兴，娃好心好意给你买的一堆东西，你除了不领情，你还不能歪着骂你半天，说那不会过广节，不会省钱，你这么个哈个等你老力不多，你看他孝顺你吧，咱你活该，人家要省钱了，人家要把钱拿上有用了。你对所有一部分他们对子女的好意拒绝是有些受带着一种自我安慰的功能，仿佛不需要子女证明，就证明我还可强大了。哎，你看我爸现在70岁了，和我妈都70岁了，他们两个在50多岁到60岁那个时候可是胖妞啊，故事短暂谁都不怕，就跟他们身边说故事短暂谁都不怕。哎呦，就在我们跟前，我跟你说啊，你说拔氧气管这个事情还早了啊，然后就说啊，我跟你说，我根本老李就不求他们，我根本不需要子女养活，我就不靠子女，吃着我的，喝着我的，拿着我的，划着我的，就

0: 着我的，就哎，六十岁开始说，哎呀，我们老大可孝顺了，我们女子最孝顺，哎，开始夸上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就觉得再不夸我，他自己良心不得过，大概。然后到了七十岁以后，哎，这还好了，因为这个孩子们都孝顺啊、哦，我弟我妹也会给他们打个电话呀，发个红包呀，对吧？然后现在啊，再也不说那么康宁的话了。所以你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你这个咋说呢？你就不要再宁成了，是不是啊？所以毫无疑问，这个拐点儿啊。有啥呢？这又不是家丑，这是父母的个性特点，这是快乐的事儿。你看你们这些人咋想的？什么叫家丑不外扬？这又不是家丑，我的父母很可爱，我们在一起，你看就这样和谐相处多好呀，对不对？那所有的父母都有这个问题，这个特点和毛病。所以，当你拒绝一个人用他最真实的方式表达爱的时候，就等同于告诉他你的爱我不需要。那么接受子女的好意，收下他们送的礼物，是对这份深厚亲子关系的、这个稳固和认可，就是这个家庭稳固、家庭结构稳固的这种认可肯定。那作为父母，当你收下子女的礼物，不但不应该拒绝，反而要坦然收下，同时表达出自己的喜爱，并且之后合适的时机再给娃娃那个。你像我妈现在，你看早上有时候会专门就为了锻炼身体，跑到早市上给我买早餐，说豆腐脑家里不会做，他给你买一碗豆腐脑去。哎，我觉得真的好幸福。昨天晚上我回来都12点多了，我很少那么晚回家，因为我下班就回家了，因为我要读书。然后我妈，你知道我进门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给我妈提着礼物，我妈早睡了嘛，我肯定悄悄的回来了。然后我就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温暖，我就有的时候那会儿就，然后我就有想，有一天如果这盏灯没有人给我亮的时候，我怎么办？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你就想有父母是多幸福的事儿，不管有咋样的相处方式，我们都应该珍惜他们的存在。尤其是你上30岁以后，你如果再不懂得孝顺，再不懂得重视父母，那你就真的白活了。我跟你说，是吧？来，我们看看这个网友是怎么说的，说。说是我会接受。你看有个妈妈说啊，这个谁说我尬了，我好快乐，说我会接受，表示我喜欢啊，我谢谢我的孩子，就是情绪价值嘛啊。你看还有说有人性坏人性，懂得回馈的感恩的，有你孩子将来也错不了，是不是？礼轻容易重嘛，礼轻情意重嘛，不管这个礼物值多少钱，这个心意是千金难买的，手下这份心意就手下代表你对孩子这份心意的认可，那娃娃也会高兴，这就是相互的嘛，是不是啊？啊嘛，然后有的了啊，那个有，你看有一个他说别收穷人的钱，转了1000过2天就有回去2000，这就是有一个父母比较有经验，就说你的孩子有的有钱有的穷，那你那个穷的那个你就不要收，你手里过2天你又要给他还了，还要多给他还一点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你看啊，包括咱们我经常听重要台节目主持，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啊。你和谁说话，我一个人在上节目，我一个人说话都是这样子，就是会以自己的这个特点来跟大家沟通。那人总不能说谁谁谁，说别人吧，那说我自己总没错吧，是不是啊？还有你看有一个孩子说，还有可恶的，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

绿马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朋友们，盛夏来临，气温持续升高，防暑降温成为日常重点，提醒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室内要注意通风换气，合理调整作息与饮食，多吃清淡蔬果，保证充足休息，照顾好自身健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面对每天的工作与学习，安然度过炎炎夏日。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文姐，小文姐啊，哎，这个拴着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哦，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嗯，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哦，可美了。嗯，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那么又到了我们的这个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已经好几天没有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要宣传这个爱心让考活动，爱心高考，这个爱心助考活动。那我们的这个这俩

又是你捏哥什么鬼话赖他了，捏哥是合在一起，陕北人读捏哥，合的古音是哥，哦，合起来的古音念哥，啊，捏哥着就快老了，老了就不斗这了，这两个人死活捏哥不到一搭理，就不能求到一搭理。捏哥不应该是合到一处的，偏偏在陕北使用是总是跟着否定的意思放在一起，对，凑合，粘合，粘合的过，凑合的过，但是即使是粘合的意思，但是在陕北的方言里，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这就是陕北人的粘合，粘合，啊，粘合着还能离了，不是粘合着过着了，粘合着粘合着就离了，其实生活。在我看来啊，我个人观点是认为有的时候吧，那当然我们严格着过日子的时候有方方面面，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不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们两个人不应该自私的因为家庭，但是又话说回来，说高质量的低质量的婚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这是作为个人而言，那么作为家庭和孩子而言，方方面面父母而言，那么大伙过日子大家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包容，只要那个人没有十恶不赦，没有犯下滔天大罪，或者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时候，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是可以哎接受，或者这小问题呢，大家就是这样。如果那个人实在是就是个火坑的话，那你也该是哦，就是根据情况而定了嘛，对不对？这是有判定的。所以你看我们的老祖先就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大家还是劝和的嘛，对吧？但是对于有些受了委屈的个人而言，那每一个人的观点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就捏隔着吧，啊，不行，包容他，我自己难受死了，内耗不了一点儿，那就不要捏隔了嘛。你受不了，说不定人家也受不了，那两个受不了的人再搭理，这是纯粹受罪了。但是你们要考虑，如果有孩子的话，那孩子怎么办？也有孩子，孩子在这个家庭里也有发言权的。这个家里不是光有你们两个人，还有孩子，还有父母，所有人，是吧？过年好，这会儿过年好，你好。好的，接下来就给大家送个，哎，这是个扔，孩子扔了，那你是个坏人，我跟你说。那我要是你媳妇儿，我都不跟你爹哥了。好吧，来吧，我们送首歌，送。再继续送个陕北民歌啊，刚才是陕北姑娘，陕北姑娘，现在送个牡丹花和放羊娃，走起。

0: 别伤。
1: 好的，我这首歌真的是百听不厌，非常的好听啊，伴随着这首好听的牡丹花和放羊娃，我们今天的大声拉花花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我们明儿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此刻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哪些路段。特别提醒大家，目前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可能要多花费大家56分钟的时间。另外，七里铺街由北向南拥堵752米，这个路段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再来看到宝塔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1.15公里，同样要多花费大家半个小时。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如果稍后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实时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野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野安，在线通过评论区留言互动。好，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目前这一时间段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关注一下这些路况奖品都有什么。好，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来自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百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的精美水杯，还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自选甜粥一份儿，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39.9元的驼奶食品，还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那在这儿我们要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我们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当然要继续提醒大家，我们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互动当中还将有机会获得由乾坤湾景区为大家送出的80元景区门票。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刚刚说到的987官方视频号看见野安，发送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欢乐颂，首位参与互动的伙伴就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说到的乾坤湾80元景区门票。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在这儿我们也要感谢到乾坤湾景区对于987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我们继续在整点时段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继续提醒大家，今晚到明天咱们野安市区天气晴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的温度12到27摄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 会发芽。
1: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酒吧西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2: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五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酒吧七欢乐颂，135号。

0: 有话时光荏苒，
1: 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

0: 来了，朋友们，熟悉的旋律响起，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又开播啦。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又到了我们喊出响当当口号的环节了。
1: 是的呢，
0: 每周周四相互赋能，每周周四跟丽姐会面也成了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是是，所以也相信熟悉了我们节目的伙伴也都知道，我们会在直播过程当中由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为大家邀请周围比较优秀的一些行业代表，优秀的杰出人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很好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谁呢？
1: 其实啊，就是从这一个月开始，我们欢乐颂持续一个月的社科专版。
0: 嗯
1: 啊，因为熟悉女促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女促会啊隶属于咱们延安市社科联主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那么我们同属于一个组织的团体会员单位呢也有好多。
0: 是的，
1: 而且是在社科板块上也是独具有特色的。那从这一个月开始，我们陆陆续续会邀请行业内的代表走入直播间。今天呢，就是第一位特具代表的李伟。他呢是永年传统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承人、非遗传承人，武术五段，身兼多地国术馆馆长与太极总教练，受聘党政机关、院校、国企、医院、老年大学担任太极主教练。也是咱们延川县政府特聘的太极文化推广大使，深耕陕北太极普及与非遗传承。
0: 是的，头衔非常的多，而且非常优秀的一位姐姐，刚才在直播间特别为我们展示了那么一小段太极。
1: 对，
0: 看到之后会让人觉得真的是揉在骨子里，融进血液里的感受啊。
1: 对，让我们有请李伟。
0: 是，虽然大家今天看不到李老师现场打太极，但是可以通过李老师的介绍，我们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到太极文化。今天的直播节目主题一动一静练太极，自在从容富成长。有请李伟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我很想问一下李老师，是因为太极这个爱好所以平常也会穿类似的衣服，还是
2: 和平常打太极有关系吧？
0: 今天有意来到直播间穿了这个专业的着装，
1: 很漂亮。
0: 是是是
1: 啊，就让我们看到了深厚的文化的魅力。
0: 刚才我们的会长也把您的个人介绍给大家做出了分享我相信应该也有不少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您的学生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互动起来讲一讲你们跟太极产生渊源源于什么样的契机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让李老师跟大家讲一讲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吧接触到太极，包括现在我们通过太极取得了这么多的头衔。
2: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要先再深入的介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来自河北永年，也就是杨氏武士太极拳的发源地。我是自小就接触太极拳。
0: 对，
2: 可以说我们上小学的体育课程就是太极拳。但是我是跟我爱人结婚以后，我是拜入了一个师门。我爱人相当于是师兄，我是师妹，在一个师门里边共同又系统的学习了太极拳，
0: 进修了一下，
2: 对，所以现在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太极拳教练。
0: 对，我在刚
1: 了解到我脑子里边有一首歌，
0: 什么？
1: 就是那个滴噔噔哒滴噔噔。
0: 我俩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感慨呢，先生也是这个学习太极的，而且先生是师兄。 对，小师妹，
1: 是的，
0: 神雕侠侣的感觉。
1: 对，我的脑子里边一直就是神雕侠侣那个主题曲，就一直在，哎呦，而且你看，当我们自己亲耳听到就是师兄师妹，而且是这么真实的时候，
0: 对，
1: 总是有一种不真实感，
0: 是很难得夫妻二人都有同样的爱好啊。
2: 对，
0: 那您刚刚也讲到了，本身不是野安人，那是什么样的缘分选择来到野安呢？
2: 嗯，也是野安的一位师弟，想系统的想把太极拳想学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太极拳是以柔克刚，如果用太极拳去做防身可能很难达到。
0: 嗯，
2: 但是在我们永年是太极拳发源地的这个地方，尤其是我们师傅是这方面比较
0: 权威，
2: 权威比较专业一些。然后通过政府到我们师傅那系统学习了推手，也就是积极性，太极有积极性，就是推手，学习推手以后，然后正式拜入我们师门里面。经过我们这个师弟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圣地延安，也是本身就比较
0: 喜欢我们这个地方，
2: 比较喜欢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憧憬这个延安圣地。
0: 嗯，
2: 我们。

0: 安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憧憬这个延安圣地。
1: 嗯，
0: 我们可以说不排外，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对太极也特别的认可。
1: 对，
0: 啊，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生根发芽，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 哦，都这么久了，
0: 对，到延安20年了，
1: 所以现在也是半个延安人了。
0: 对，可以说我的女儿就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回到老家她会水土不服。
1: 嗯，太好了，听您讲到这段过往。能够感受到当初啊，因为别人的邀请，抱着一腔热血，跟自己的师兄来到延安这个地方，啊，让更多延安的老百姓感受到太极文化在传承啊，在推广的过程当中，逐步认识很多我们延安当地跟你们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也越来越有幸福感和归属感啊。
0: 对，是的，一开始毕竟认识的人少，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杨氏太极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老年人练的，它太慢了，是公园式太极。但是我们一直秉承着这个师傅的这个教导，太把这个传统杨氏太极拳发扬发展传承下去。传统杨氏太极拳和大家可能想象的不一样，它是从可以说是从小至小孩再到老人，这个中间段很适合每一位人去学习去练习它。我是作为一位女性来说，我可以说我是有权利去说它是我是最大的这个受益者。
1: 对，
0: 因为我以前拿这个女性结婚以后生子来说吧，我一个月之内，我生我女孩的时候已经32岁了，但是我在没有超过一个月，就是20天的时候，我的身材、我的身体，包括我的气色，就已经恢复到了正常，已经恢复到了我巅峰时代。
1: 哦，
0: 我刚出月子，我就是继续去外面上学，去教学。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拳友通过这个练习太极，她提升气色，皮肤会变好，太极会保持身材。
1: 对，
0: 她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太慢，或者是练到我的大腿会粗，她不是，人都说人老先老腿，你要先锻炼腿上的能量。
1: 对，
0: 所以也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尤其是一些这个白领呀，或者是一些单位的这些女性，久坐办公室的人，被大家所认可。我觉得太极给我带来更多的是自信。我以前可以说是非常没有自信的一个人，走路都会低着头。但是我自从练上太极，从我从事太极行业20多年到现在，我觉得太极让我容光焕发。太极使我变了一个人，太极让我变得更自信。
1: 就是上节目之前的这一招一式，都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你的魅力了。
2: 是的，
1: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2: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每一次我们嘉宾都会跟我有个合影，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俩坐一起的合影，你知道他特正，就是他坐到那儿那个整个人是一个特别端正的一个状态。
1: 对，
2: 而且就是那种稳定性，就透过照片你都能够感受到。
1: 是，这都是太极带给他的。
2: 我突然我觉得太极太有魅力了，
1: 蠢蠢欲动了是吗？
2: 哎，我刚才已经跟李伟沟通了，要针对咱们女促会会员要开这个女子太极班。
1: 太好了，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不同的这种运动方式，
2: 是的，
1: 找到更好的自己。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容光焕发，也是女促会应该给会员们去思考、去谋划的一条路线。
2: 因为我们的发展使命就是以文化为引领，呵护女性身心健康成长。刚才我还跟李伟说，我说我们很契合。首先呢，文化是契合的，因为这个太极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脉络。
1: 对，是个瑰宝。
2: 对，而且呢，接下来就是身心健康。那么练太极，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调整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多方面，一个成长的状态，特别契合，
1: 是，就真正做到了修身养性嘛。
2: 对，
1: 其实前面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他从小耳濡目染太极，是不是就像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秧歌啊、
2: 广播操？
1: 安塞有好多学校都会打腰鼓，
2: 对。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他。

0: 啊，
1: 广播操，
0: 安塞有好多学校都会打腰鼓、嗯、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人他走上了这条道路，就真的就是因为学校里面前面不是也说到了这个广播操可能就是跟太极相关的一些、嗯、啊，怎么想到说我要系统的去做这件事情？
2: 其实最开始可以说是大家听了可能会有点笑话我，最开始是和我爱人结婚以后，
0: 嗯，
2: 我们师父会经常在我们那个院子里，我们师兄弟都会到我们家里打太极，师父在给
0: 上课，他们在那切磋，
2: 对，然后我看得多，
0: 嗯，
2: 看了以后，师父就说：“李伟，你要练太极。”我说：“太极太慢了。”说：“不慢，那是你看，只是你表面看到的，和你亲身体会不一样。”
0: 嗯，
2: 还要跟你说一下，以后陈潘可能会出去。你要做到夫唱妇随，
0: 对，
2: 啊、嗯，不然陈潘会不要你。我一听这个，我说那我必须要练呀，
1: 我必须跟着我的师哥。
2: 那我老公如果因为我不练太极，那不理我了怎么办？
0: 啊、
2: 其实很简单的初心，
0: 对、
1: 嗯，你就为了爱，为爱追随，
0: 发心啊，
1: 对、嗯、
0: 对，看来前面老公在这儿单纯的去打太极，没有诱惑到他，
1: 是的，
0: 别人说老公太极打得好，以后要走到
1: 走南闯北。得去弘扬太极文化，
0: 去弘扬太极文化的时候、嗯、他着急了，
1: 对，
0: 我要跟着一起去，那我去的路途当中我能做些什么？我要作为同门小师妹，他传承他的，我传承我的，
1: 我也要
0: 记 他的，我普及我的，
1: 对对，我不能掉队，在生活的这个道场上也不能掉队。
0: 是，那从你开始学习太极、嗯、爱上太极之后，你跟先生之间会平常两个人互相去探讨会切磋吗？
2: 会，我们会经常去探讨，可以说我们的话题离不开太极。
0: 嗯，
2: 家庭不用他管，他只要把这个太极这个大家庭给维护好就行。其实一开始的也是个小笑话，但是也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但是后期随着我们出门遇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0: 嗯、
2: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个太极，然后又能通过我的语言、嗯、通过我的肢体表达，让更多的人能亲身体会到太极带给大家的好处。
0: 嗯，
2: 每个人从一开始可以说是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可能说各种原因不是说先喜欢上太极的，但是到后来大家气色越来越好，我们的关系处得越来越好，我的朋友越来越多、
0: 嗯、
2: 我感觉太极给我带来的这个变化，把我整个人发生了翻天覆地，包括我的心境都发生了改变。
0: 嗯，
2: 我利用太极帮助了很多人，同时太极帮我收获了一帮的家人。
0: 对，你看、
1: 啊、好暖啊，
0: 究其本因、
2: 嗯、
0: 这个因在哪儿？还是在先生那儿，
1: 对，还是爱嘛。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有好多李老师的应该是同门师兄弟，有可能是您的学生、在给您加油鼓劲儿。
2: 对，都是
0: 全有。魅力太极说欢迎李伟教练、欢迎李老师。还有快乐大本营的任姐说热烈欢迎李老师，都在称您为老师，看来日常都是跟您会学习太极。
2: 对，大家
0: 都走到了哪些地方去给大家教授太极呢？
2: 嗯，我们在延安已经发展了，延安13个县区，现在已经发展了8个县区。
0: 嗯，
2: 我们同时也会利用空闲的时间，你去福建呀，然后去厦门，去东北，
0: 嗯，
2: 我们师兄弟的这些地方，还有唐山这些，都有我们师兄弟。
1: 同门师兄弟，
2: 对，我们会经常的过去进行交流。
0: 对，
2: 然后在延安市内，我们也会跟各个窗口单位会进行这个太极的授课。
0: 嗯，
2: 所以在中心街也有，在老新城区也有。
0: 对，
1: 嗯，
0: 我们现在还有自己比较专业的一些地方。
2: 对。
0: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练习太极。
2: 对，
0: 那更多内容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吧。朋友们，一会儿见。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

0: 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此时此刻提醒大家，沿河西路由西向东的拥堵状况有所缓解，但是根据目前的实时路况显示，可能还是要多花费大家7分钟左右的时间。除此以外，就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福路往尹家沟路方向拥堵804米，同样要多花费大家5分钟以上的时间。除了这两个路段车流量稍大以外，其他各大路段整体通行秩序都比较良好。从百度地图的监测来看，可能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在1到3分钟，基本就是多等待1个灯时的时长。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正在直播到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欢迎大家的互动留言。广告回来以后，首先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是李丽。
0: 通过视频号直播间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可能看不到我们会长的芳容，后期可以通过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学会的动态，
1: 对，
0: 来更多的感受我们会长的魅力啊。委屈我们的会长了。
1: 不委屈，我觉得坐在这里听着
0: 别有一番风味，是不是？
1: 哎，听着嘉宾，而且我直视着你们两个，内心感觉到特别的丰盈。
0: 对，之前会长也跟我说过，要不每次直播他就不到现场了。我说不行，这个三角形是具有稳定性的，会长必须在啊。那另外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杨氏太极的李伟李老师。欢迎李老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我刚刚看到我们视频号直播间有朋友有需求啊，路易拉菲红酒，说看看你的这个看看，就是无非是想看看我们的会长，来，会长让他看看
1: 啊，要看一看。
0: 是，这位就是咱们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啊，也是通过会长的脑瓦吧，通过会长的介绍，每一次能在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出这么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代表，
1: 行业代表
0: 是、所以今天邀请到李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就李老师比较擅长的太极，大家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收获，自己的心得。其实李老师前面等于是通过自己的实际案例给大家讲了一下太极带给他的好处，一个是让自己精气神变得更不一样，另外就是我们能够从外在看到的形体上面容的容光焕发上，这个都是太极带给女性的一些好处。
2: 是的是的。
0: 那也可以给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更多对于太极并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们去普及，去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2: 其实太极并不像大家说的我退休以后我再练，等我有时间了我再练，其实每天你给自己1个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是早上也可以是晚上。
0: 对，
2: 我觉得太极更应该从小孩从娃娃抓起。太极进校园也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儿。小孩练太极对他的这个思维成长是有好处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小孩学习压力大，可能是家庭有就这一个小孩比较宠爱一些，思维上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通过练太极，太极既是传统文化，同时它也是国学，会让小孩的思维发生一些改变。 更重要的是很多现在的尤其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我说你看走到路上他还没有我一个40多岁的人走路有精神。
0: 对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精气神嘛。
2: 对，他应该，我觉得是也应该去练一练，锻炼锻炼锻炼，应该是把太极，通太极不单是形体上，更是思维上，让大家去重新去认识一下。
0: 对，
2: 同时这个老年人练太极有什么好处呢？最起码他的身体的灵敏性，防止老年痴呆，对于这个三高或者是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人会得到很大的明显。同时再给大家开个小玩笑，就是喜欢喝酒的朋友们，你练太极3个月，酒量最少增加3两。
0: 那看您，我看您这么说，您酒量应该不小。平常可能跟师兄在家里面
1: 小酌两杯
0: 太极，还会互相比比酒量。
2: 李会长封的这个《神雕侠侣》那必须要应景一下。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吧，通过李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享，打破大家传统概念上对于太极的一些固板的印象。
2: 对，
0: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能够让太极更多的走进学校，让小孩子们去接触去学习去了解，我作为孩子的母亲，我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持有非常非常激动的心情的。
1: 对，
0: 我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2: 对，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都是也是从小受我们影响也练太极，他们到现在，包括我儿子现在已经上大二了，马上要上大三，他到现在养成的习惯都是他在宿舍里边是第一个早睡的，不会超过11点，早上是6点钟他必须就醒了。
0: 哦，这个作息习惯非常的规律。
2: 对
0: 啊，
2: 包括我女儿现在马上要上6年级了，他是从上1年级就开始跟着我，每天早上我早上5点半，不管冬天夏天，5点半必须起床，6点钟就到了练拳的这个地方点，就是我上课的点。我练拳，他一开始在旁边看，我不强行要求。但是看了一段时间，他会无形中跟着我们练。
0: 对，
2: 到现在他会把一个套路都打下来。
0: 哦，
2: 练
0: 6年级的小朋友。
2: 对，我会利用这个暑假，我会继续给他培养练太极剑，让他通过我女儿吧，想让学习更多的这个小朋友们，
0: 带动一下他的同学们，
2: 对，让小朋友们看一看，原来小孩练太极可以这么帅。
0: 对，您刚好提到的这个太极剑啊，我之前在新区也看到过不少，有穿这个白色的，像你们这个衣服应该怎么
2: 传统太极服？
0: 传统太极服，穿着我们专业服饰的朋友，拿着太极剑。他应该是刚刚练完在回家的路上，就是你光是看到人家这个打扮啊，你都觉得非常好看。首先对于我来说，我也是个颜控，知道吗？学习或者接触一些东西，从他带给我的感受上，我对于他的印象就会提高很多的分值。
1: 是的，而且我就感觉到，就是有时候你看着他走过去，都是带一种仙气飘飘，
0: 对，
1: 感觉就是很轻盈，
0: 脚下生风。
1: 哎，所以真的，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咱们传统文化的东西真的特别有魅力。
0: 是
1: 啊，而且你看，通过李伟他们夫妻练太极，对孩子的影响，孩子的生活的作息习惯呀，等等一系列，其实倩倩，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特别希望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进入小学生的课堂，
0: 对，
1: 包括中医啊，啊，咱们的太极啊，咱们的书法呀，就把这些的东西，包括咱们还有传统的一些，比如说4书5经的东西，让从娃娃抓起。因为我们现在是，你看我都快50岁的人了嘛，咱们女促会现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

0: 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好嘞，继续回来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李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李伟。
0: 我刚刚不是在跳广告之前特别号召了一下咱们视频号直播间李老师的这些同门。全友们，
2: 同门
0: 师兄妹
1: 又觉得不对哈，
0: 是，让他们讲一讲自己在练习太极之后的一些收获啊。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有看到大海，他说李老师真棒，技术精湛，来洛川传教受益匪浅。
2: 感谢感谢感谢，
0: 这个是咱们一个专业的手势啊，
2: 对，抱拳礼。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握手，
0: 是吧？
2: 对，抱拳礼也分几种。
0: 那你再给我们多展示几种好不好？
2: 第一种是全心，也就是全眼向内，是表示大家打招呼，比方说是同辈之间见面以后，哎，你好你好，这是古人的一种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0: 同辈
2: 如果是全心向内，掌心往回收，全心向内，比方说是见了老师或者是见了长辈，是一种尊敬的一种状态。对，如果是你的拳抱拳以后向外翻，一般就是在武术对决。
0: 我怎么都没学成，这个手是怎么着？
2: 右手向外翻。
3: 亲爱的，你这样这样吗？
0: 这样出去，
2: 不会
0: 这样出去。
2: 对，这是在我在武术对决当中，就是我不服你，你不服我，
0: 是
2: 我
0: 要跟他 PK， 是不是？
2: 我不服气的一种。
0: 那像
3: 挑战，
2: 对，可以说是挑战的一种。
0: 那像我们如果是对咱们今天虽然没有来到直播间，但是贯穿我们整档节目的哪位老师来着？先生，你的师兄，我们应该用的是哪个招式？
2: 全心，
0: 第一种，
2: 全眼，第一种，
0: 第一种，
2: 对。全眼向内。
0: 懂了，懂了。就是我要 PK 的时候，我这样给出去。
2: 全心向内。
0: 对，
2: 全眼向上，全心向内，是对长辈或者老师的一种尊重。
0: 这个是对师傅的。
3: 是这样挡一下，
2: 收回来。
0: 然后我不服你，我要跟你 PK， 我就这样
2: 对，想
0: 给出去。懂了，懂了。
2: 对对。
0: 好，再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位 CNS， 他说。李教练最棒，是我认识最美的太极教练。
2: 感谢，
0: 人美全美心美。
2: 感谢感谢，全友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0: 这说明您真的好，而且今天虽然跟您认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通过您的分享，真的个人魅力还是非常十足的。
2: 感谢感谢。
0: 还有看到严，他说现在人的亚健康比较多，每天练一个小时的太极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拳友就是时间先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如果大家时间和体力还感觉可以跟得上，

提醒各位出城方向啊，国道柳树店路段有一个人在马路上走着呢。国道路段目前有人在马路上走着，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另外这个消息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汇报给我们的交警同志，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最近张靓颖有一首歌特别火，叫做《野心加班》，大家没听到，所以今天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野心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离场。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钻。
2: 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3: 啊？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想买增程车的朋友，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为什么这么说呢？最近啊，电动汽车用增程技术要求以及试验法，我们简称增程器新标准正式发布了。那这个新标准已经是替代了已经实施8年之久的电动汽车用增程器技术条件的这个旧标准啊，将会从今年的1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对比新旧版本，标准名称由宽泛的技术条件升级为了指向更加明确的技术要求以及实验方法，标准内容呢则从大量定性表述转化为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并且呢首次系统性的将电磁兼容性EMC 噪声振动和深振粗糙度 NVH 还有可靠性这些技术都纳入到了技术引导体系当中。而且这一次标准的修订，它绝非是单纯的文本调整和技术的一个完善，更是中国增程式电动汽车产业它从市场试水、规模扩容、迈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真实的缩影。增程器新标准因何出台？那么严苛的指标背后又蕴藏着哪些的行业的导向？那么它将又如何去重构产业链的竞争态势？那又会为产业勾勒出怎样的发展前景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啊，标准修订它从来都不是纸上谈兵的，它的本质还是对产业的发展、技术的演进它进行了一个客观的回应。那么此次增程器的标准全面升级也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有业内人士就说了，市场与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整车啊的车企、动力系统研究研发、制造企业以及零部件的供应商，它迫切的需要有什么呢？有更新的原有技术的标准去引领增程器产业迈向高质量的发展。那么此次标准修订的核心动因就是这样。其实从2020年以来，增程式电动汽车市场已经是连续5年保持高速增长了。2024年国内销量就已经突破了100万辆，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超过了10%。你像赛力斯、深蓝、理想、领跑，将近有20家的整车企业是纷纷的加码布局，增程式电动汽车跻身市场的主流品类，增程器呢也发展成为了独立且重要的一条技术赛道。那么就对于增程式电动汽车市场爆发的增长，它就成为了推动标准修订的一个强劲驱动力了啊。那旧标准出台的时候呢，增程技术路线它还是处于一个前期的探索阶段，几乎是没有形成规模销量的一个车型出现。但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你想国内主流的车企对吧，悉数入局，增程式电动汽车的年销量就超过了120万辆，市场整体啊，它的这个体量也是持续的在扩大当中，所以说它急需更加严谨、更加精准的标准引导行业技术高质量发展，得有这么一条规定，得有这么一条线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在市场扩容的过程当中呢，那龙头企业呢也会继续以这种持续技术的创新，逐渐形成领先的优势。就比如说作为增程器新标准制定的一个牵头单位，赛力斯它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深耕增程技术赛道了，是油电转化率的概念提出者，也是油电同感 NVH 啊体验的一个倡导者。去年2025年以37.5%的增程器的市占率成为了增程动力领域的
行业龙头，也是进一步夯实了增程技术开拓者和领导者的行业地位。那技术的一个快速迭代升级，这也是让旧标准逐渐显现技术滞后，还有条款缺失、适配性不足的这些问题。那目前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的节奏，它在持续的加快当中，整车对于动力系统的集成化、轻量化，还有在 NVH 的表现上面，安全性能以及工况适配性，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高的集成，更高的性能，还有新的架构，包括低噪声的这种新一代增程器产品，这些产品它会加速落地。那增程器早已经从早期的你用它来应急发电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单元，现在变成了什么呢？全域适配的能源动力系统。那与用户紧密相关的 AVH 和 EMC 这些技术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现在的增程器它不再是局限于单一的发电功能了。如果说你现在推了一台增程器它只有发电的功能，势必会淘汰。现在的增程器在做什么？电池、电机、整车控制器，他们要进行深度的协同啊。所以这一次啊，所以在这一次的修订当中能看到什么呢？产业政策方向为标准的修订，它也是夯实了一个啊，夯实了一个制度的基础。你像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到2035年啊，这份报告当中就明确的提出了要持续推进插电式混合动力，当然这里边也包含增程式的汽车技术研发。那国六的排放标准的全面实施与双碳目标的一个落地，则是从环保的角度去抬高了技术的门槛啊。所以你会发现双碳的战略目标以及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导向，也是在倒逼着增程器技术与产品持续提升啊的一个能效水平。那标准升级可以说技术迭代，这可以说是一个大势所趋，谁都拦不住啊。其实往更加深层次去看呢，这一次的一个标准修订，它更是为了规范行业的竞争秩序，去完善技术的评价体系啊，夯实行业的话语权。所以你像赛力斯公司的高管也表示，就是标准修订是什么呢？是规范产业竞争、加强技术安全和话语权的一个有力的推手。那么当一条技术赛道上相关车型的年销量迈过100万辆这个级别的门槛的时候，那搭建统一、科学、具有前瞻性的技术评价体系便成为了什么？规避无需内卷、引导产业向上发展的一个重要板块。所以这一次标准的一个更新，也标志着增程器产业正式告别了什么？正式告别这种粗放生长的青春期了，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高标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成年期。那么这一次增程器新标准最突出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将旧标准当中大量的这个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一些模糊定性的描述全部替代为了什么呢？替代为具体它可量化可检测的一个硬指标。那这就不仅实现了文本表述的一个精准的升级，那更是产业成熟度持续提升最直观的一个体现了啊，也可以说是为全行业它划定了一条特别清晰的品质准入底线啊，和技术创新的一个起点。首先核心指标功率输出控制精度，我们拿这个为例吧。全新的增程器的新标准就明确规定了，额定的发电功率小于等于50千瓦的时候，那控制的精度必须得什么呢？在正负-1.5千瓦。那大于50千瓦的时候，在正负3%。那这一套量化标准是如何确定的？啊，
那这些数据这些数值，它就是结合头部企业它实测上线与行业摸底的一个基线之后啊，经过多方研讨达成的一个最优建议值。你像2024年到2025年的时候，行业针对主流车企以及配套的供应商就开展了全面的摸排，那最终指标设定什么？一定要遵循头部企业可以轻松达标，那主流企业努力可以达到，那么低端的产能直接出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那这个精度它要求借鉴并收严了电机电控系统它在正负3%的一个控制标准。那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强化对于就这种实际标定过程当中可以精准的去管控。那么这样的一番全面的量化刚性的约束，它的核心的用意就是在倒逼技术短板补齐，推动行业整体控制精度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这一次标准修订的另外的一大亮点是什么？是新增完整的EMC 和 NVH 的一个章节，它可以说是直指了增程电动汽车用户体验这一块，直接是到核心点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增程器的竞争维度已经从单纯的功能实现全面的转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那增程电动汽车自上市以来，在高端市场上也是取得了这种非常亮眼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对吧？我们特别是在2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当中，增程技术路线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的。我们就拿问界 M7、M8、M9 为代表吧，这些车型在高端市场占据着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大部分更在乎驾乘体验、NVH 表现以及电磁安全的高端市场用户选择了增程式电动车。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增程器的品质感、它的静谧性、这种极致健康安全防护的这些维度已经是成为了核心的竞争力了。那么新标准新增了 NVH 和 EMC 试验的相关规范，也是基于起草啊多个成员单位的多次实验验证之后的结果。那增程器新标准当中两个特别大的一个可靠性要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是750小时的交变负荷测验，还有呢就是10万次启停试验，这是两大的可靠性要求。这两个试验是非常严苛的，所以它的这个严苛性也是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那么这两项试验它并非是直接照搬啊国际标准，而是什么呢？标准起草组基于30万公里整车实际用户工况大数据，再结合损伤等效模型与实车拆解对比后最终制定的。那像其中750个小时的这种试验覆盖功率、跟随与定点发电这些典型的工作模式，还有等效30万公里疲劳、10万次体勤，也是源于每3公里启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极端拥堵的场景推算的。那么新标准的制定也是参考了传统燃油车发动机可靠性的一个标准，并且呢也是针对于亏电工况下极端拥堵的这个情景下增程器工作状态它进行了模拟。而且这两项指标已经是通过赛力斯啊、动力还有东风啊这些起草组员单位它的量产产品进行了市场的验证啊，验证之后发现什么？可靠有效。所以说这可以说把行业最优实践确立为了全行业统一的一个底线，这是底线，这是彰显着增程器新标准的前瞻性与可确性。同时呢新标准啊也秉持着包容的原则，鼓励行业的多元化的发展，将适用的范围明确是扩展到了什么呢？集成式双电机传动箱，就是发电机与驱动电机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独立的增程发电机系统与增驱一体化系统也将会长期的并存，路线选择呢也取决于整车驱动形式与机舱布置。那么新标准的普适性呢，哎，正在于此。你看目前的新标准，功能等效、指标同源、接口隔离、分域测试，简而言之就是评价的体系，它不以结构形式去决定谁好谁坏，而是它会依据性能、效率、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评判产品技术的一个水准，来保证评价的一个公平性。

像这次的一个标准化，可以说是对于未来趋势的一个预判和兼容。因为增程器的新标准，它不仅是顺应了当前行业和市场发展的一个新形式，它其实也是为着中长期技术的演进它预留空间，它去指明方向了。因为集成化已经是行业明确容啊，特别清晰的释放出要鼓励高度集成的设计信号。所以啊，就目前来说，智能化协同这是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景象。那伴随着整车电子电器架构啊，向预集中和中央计算演进，增程器作为动力源和能量管理节点，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愈发凸显。你像目前东安动力，它就已经在开展增程器控制器，叫 GCU 与发动机控制器 ECU 集成方案的讨论和验证，并且呢，他们也判断，就是未来新能源汽车控制单元集成化将会是主流趋势。那最终控制单元将统一纳入整车能量管理体系当中，那全面适配增程式电动汽车的一个发展需求。而且还有业内人士也表示，就是后续啊，标准迭代，它其实还会在考虑增程器与整车智能能量管理系统的一个协同能力以及精度的控制。这又意味着未来的增程器它不仅仅是独立的发电单元，而是什么更加深度会融合到整车能源网络，接受全局优化调度的一个智能发电站。那这一次增程器新标准的一个制定，以这种标准化试验体系去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它的价值不只是就是规范单一品类单一产品，我觉得它更是在重塑整个产业发展格局。那在这样的一套高标准的护航下，增程器将与纯电啊插混这些技术将会协同发展啊，互补共进，持续的去巩固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全球领先的地位。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

0: 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0: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来，这一时间段正式开启你的爱车宝典，下半段的时间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全新增程车的一个标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些干货啊。哎，咱就说如果车子剐蹭了，如何快速的去判断维修的费用。小剐小蹭自己修一下需要多少钱，配件都叫什么名字，副厂配件大概是什么价，今天给大家做一期科普吧。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小刮小碰的时候，大概自己也会有一个，也会有一个底，大概我需要花多少钱啊？那么常见的剐蹭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这叫做覆盖件。我们先讲最简单最便宜的，叫做后视镜外壳。你要过窄路，对吧？你碰一下，很多朋友都懒得管。大部分的车副厂基本上50块一个，而且很方便啊，自己动手就可以安装，基本上50块啊。那你会安装手机壳，那你就会装后视镜壳，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那么除了后视镜啊，后视镜另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车头车尾的保险杠。

它也基本上也是塑料件，不会生锈。你像一般的小剐蹭，其实放在那边也不会怎么样。那损伤严重的，比如说，哎，裂开一个口子漏风了，那这样的话，你就需要整体去更换了。那普通车的保险杠，我们拿轩逸来说，轩逸啊，你现在网上去买，油漆还没有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件的价格也就是一二百，啊，也就是一二百。你像帕萨特的话，也就是不到300块，啊。而且呢，喷漆和安装的费用在保险杠的基础上，你再加个200多，啊，前杠上面一般还会有一些附件，比如说雾灯框、中网等等啊，都是塑料件啊，这都是塑料件，其实不贵。而且雾灯框甚至呢还有个位数的一个价格，你去看啊，真的是很便宜的啊。但是中网来说相对贵一点，但是副厂件如果要买副厂的话，也是一二百的样子，你其实也能够买到啊。你要那么大一块塑料才100多块钱，那些买高达买模型的那真的是贵的要死了啊，还不如当什么汽车的啊，还不如当什么呢，当汽车的胶老。哎，前后轮上方的覆盖件，这个叫叶子板或者叫翼子板。那金属的前叶子板，钣金修复的话200-300，损伤严重的话你可能就得换了。副厂件呢大概也就是300多，200多-300的样子。喷漆安装这么一算的话，那200多肯定也是要的，对吧？但是后翼子板就会比较麻烦，因为大部分车型后翼子板和车身的侧尾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进行单独的更换，你只能通过钣金给它修出来，或者是进行无痕的修复。再就是车门、尾门、引擎盖啊，都是一些金属件，和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会更大一点。那遇到一些小刮蹭、小凹坑，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去做无痕修复的，啊，都是可以去做无痕修复的，所以说没有必要直接去换。那面积不大的200-300块钱就搞定了，那面积大的话差不多1000以内也能搞定。但是这里面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车轮上面的边框，就是轮眉，哎，它就像我们的眉毛一样。还有呢，就是车门下方的长条形，叫侧曲。那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这两样东西都是可以进行单独更换的，因为它们毕竟是塑料件嘛。轮眉一个大概不到100，侧裙的话也200-300，你喷漆加安装，你再多个200。你想想，其实这些地方是没有必要。我们其实自己动手买完之后就 OK 了，对吧？这些地方其实该省，我觉得其实也就可以省，没有必要说是你非得去买一个原厂，或者说这些地方发生了磕碰了，我们直接去开 4S 店。你去 4S 店，你看一看你得花多少钱。我就这么说吧，我的车的前铲有一次刚好是和就是撞完之后，我的前铲得换，就这么一个前脸，就那一点儿，更换下来之后花了5000多，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我就一个前杠呀，就得这么贵吗？他说他是分上下部分啊，说了一堆，但是确实很贵很贵啊。你自己修的话，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那 OK， 刚才只是给大家说到的是最便宜的这个覆盖件，马上进入5分钟的广告跳播，回来之后我们再给大家再聊一聊其他部件，比如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

0: 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2: 哎，谢谢谢谢。
0: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3: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覆盖件，我们再来说一说大灯。现在不少的新车大灯的位置很低的，一不小心就会蹭到，对不对？可以说都在和跑车靠齐。如果大灯只是外壳有划痕，你就别管它，因为有些大灯的外壳是有涂层的，你要是给它抛光看起来没问题，那以后反而可能容易发黄，后面贴一层镀膜上去也有可能会脱落啊。但是如果说大灯的外壳有裂痕了，可以单独换外壳，你不管它的话，这个裂痕呢就可能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会进水哦。你像大灯的外壳本身来说也是不贵的，就是更换比较麻烦，你需要把总成给拆下来，一个灯罩加工时费，如果人家收你500块，其实也不算太过分啊，可以商量一下啊。那换之前，你可以先仔细检查一下内部有没有受损。你像一些高端的车型，它带激光雷达啊、灯光随动这些功能的，里面如果说结构它受损了，你就只能换个总成，你换个灯珠你都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且就算是拆车件，它也不便宜，它都可能都得2-3千块钱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建议直接叫保险了啊！你自己掏钱不划算，你肯定也搞定不了。这是大灯。再来说轮毂，除了覆盖件、大灯，轮毂也是比较容易有刮蹭的。你像该车不小心你蹭到马路牙子了，轮毂上去会有些磕磕碰碰，很正常。如果是轻微的磕碰，比如说边缘掉了一块小漆，你可以等磕碰多了攒在一起再去做修复。我就是这样，我就一直在攒啊。像单个轮毂翻新大概也就2-3百块啊。那如果说磕碰比较严重，比如说你直接碰变形了、失圆了，修好可能就要大几百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先去二手平台找找拆车件。普通车型的小尺寸轮毂，比如说卡罗拉呀，原厂的这个拆车轮毂大概200多就能拿下啊，直接换新的就行。最后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如果车子是被其他车辆剐蹭的，我们自己没有责任，可以让对方啊出这个交强险。交强险有一笔不超过2000块的一个快赔现金，就是保险公司会按照维修费用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自己去修车的啊。刚才 A 有说过的，刚才提到的这些全部都是副厂件的价格。

咨询 4S 店，那他们里面其实也是有价格的。所以哎，今天的干货分享给各位，就是如何更省钱。这些结构件、覆盖件，咱该省，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啊，咱自己的问题，咱该省就省。来，最后一个问题，车道及导航到底有什么用？把这个问题抛给各位，抛给各位。我们2分钟之后揭晓答案啊！分享一首歌。

来，接下来我们的答案，这个车道级的导航到底有什么用呢？顾名思义啊，车道级导航它是可以精准的去定位到你到底在哪条车道的。比如说啊，我们走高架或者上高速特别有用，快到出口了，它就会提前播放画面和语音提示，避免我们压实线或者是错过路口、错过出口。啊，实际上啊，你会发现车道级定位在有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精确，变道啊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它会慢半拍，但是快到出口之前，什么提前啊、变道什么地方开始有实线，这些信息还是比较明确的，它是要比普通的导航要更加的清楚。这就是车道级导航，对我们日常行车啊开启的时候还是特别有用的。OK， 学会了吗？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全部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不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0: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2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3: 1943年6月4号，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指出，陕甘宁边区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司生活已大改善，精兵简政，雍正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赋能特色种植绘就乡村产业新图景，
3: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雍正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2: 1至4月份，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平稳。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抢抓农时忙生产，特色产业促振兴。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高效型转变，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常凯一起关注。
5: 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移栽机来回穿梭，今年新引进的甘蓝苗被精准栽入垄行，村民何龙今年承包了460亩土地，全部移栽了甘蓝。
6: 用的是机械化种植，量产下来就是30亩地左右，准备半个月种植完成。
7: 甘蓝生长期大概就是55到60天，从现在种植到7月底就能采收，这第一茬，第二茬到10月底就能采收。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以后想长期种植。
5: 科技赋能也让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的1500亩地膜玉米茁壮成长。今年村里打破传统大田玉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加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通过科技管田实现节水保商、增本降效多重提升。村民白双龙告诉记者：“
8: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主要是靠天吃，人家国家大量投入节灌。”这个又省水又高效又保湿，丰收肯定在了。
5: 地膜覆盖能有效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滴灌技术则将水和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叠加，增产又增收。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党支部书记程伟：“
8: 所有村两位成员奋战20多天，在县农业局技术的指导下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地膜玉米的种植。我们所通过这个水利灌溉设施浇水，地膜玉米每亩比大田的要增产300到500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玉米增产，出种增收。”
5: 同样，甘泉县道镇府安村的村民们也在抢抓晴好天气栽种红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这里种出的红薯肉质细腻，甘甜软糯，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种植户施磊说，
9: 我们去年红薯也该说十亩左右吧，大概能产个五六万斤，光去年红薯收入是七八万，种红薯还是能过好日子的。
5: 作为甘泉县红薯种植示范村，府安村的红薯种植面积107亩，亩均纯收入达5000多元。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全程提供的种植管护指导，今年又试种了10亩富硒红薯，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甘泉县道镇府安村党支部书记赵星星：
10: 富硒红薯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我们就会发展在地红薯，这样的下来可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我想把富安红薯的品牌打得更亮。
5: 一项项新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新品种开花结果。我市各地乡村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郭柱国出席。
3: 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和驻营部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成效明显，接收安置规范有序，优抚包养不断深化，军地互动更加密切，双拥创建扎实推进，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提质增效，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2: 王海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坚定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工作质效，依托全市丰富红色资源，做实做细教育管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扎实开展针对性培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规范做好接收安置和优抚保养，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弘扬双拥传统，持续深化双拥创建，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三前三后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官兵，认真开展成联共建、城建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和源头治理防范，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3: 王海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同提共达，同向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领导胡统金、袁家富、黑树林、耿军强、刘凯、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参加会议。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今年以来，延长县立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贯通联动，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真正把群众诉求办实，把矛盾纠纷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11: 在盐城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回访一起欠薪诉求办理事项。前不久，两名外地务工人员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他们在盐城县某发电项目

0: 目工作两个月，一直未拿到工资。前期这一事项经过线上推进，只兑付了一个月工资，剩余款项迟迟没有着落，反映人多次催办无果。随后这一诉求被纳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线下实地调解，并全程跟踪督办，最终推动工资全额兑现。陕西某发电项目部负责人孙小军：
1: 通过他们这次调解，工人也拿到工资了，工人也比较满意，我们项目其实也很满意，双方的误会也解决了，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今年以来，延长县针对12345热线诉求办理中存在的链条分散、部门联动不畅、疑难问题处置滞后等短板，依托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实战化运行平台，创新推动热线线上接诉与综治中心线下处置双向贯通，协同联动构建起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等全闭环工作机制，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延长县网信中心副主任谢石：
2: 接收群众诉求工单后，涉及延长县的统一转交县网信中心，按照事项类型、职能职责分派制各责任单位办理。针对涉及多部门职能交叉、权属界定不清、单一单位难以独立处置的复杂疑难工单，我们试着探索由综治中心牵头统筹处置，联动中心常驻单位对接县级代班领导，协同会商联动处置，这样一来有效破解职责壁垒，压实处置责任。
0: 延长县委政法委干部王拓：
3: 县级综治中心将12345日常工单派送纳入到综治中心日常工作中，通过人工比对和分析研判，将具体事项分为复杂事项和重大疑难事项。复杂事项主要由当日坐班县级领导统筹联处协调处理，重大疑难事项由县级包案领导实行五包一责任制，调动各方力量进行办理。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形成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未调解成功的转入信访法制化路线。
0: 同样受益于这套联动机制的还有延长县雷家滩社区吴小区的居民。该小区排水渠破损严重，一到雨天，楼顶和路面的雨水便顺着破损处倒灌进地下室，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居住安全。小区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平台和综治中心反映后，县综治中心与县网信中心立即启动联处流程，迅速协调县住建、街道办等单位到现场勘查，制定方案，组织抢修，小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排水。延长县雷家滩社区居民秦叶叶：
4: 反映了以后，人家就是过来就看了面积了就收拾，确实把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做得挺满意的。
0: 延长县住建局干部马海浪：
5: 接到这个单子以后，就到这个现场勘查，发现这个就是雨水排水不畅，然后我们就组织了工队进行了抢修，三天左右就恢复了。
0: 一件件民生实事的高效解决，彰显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力度。今年以来，延长县坚持法理情相融，健全案件频查纠错、领导包案攻坚、接案回头看等机制，推动热线诉求从办结达标向办好满意转变，同时把热线处置、矛盾调处作为干部实战练兵平台，将工作实际纳入考核任用，锻造懂治理、善调处、会做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基层治理队伍。延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雷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联动机制，深化实战用刑，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平安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更得民心。
7: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8: 栽种初夏秧，稻谷满粮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的300多亩水田波光粼粼，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拉开插秧序幕，确保水稻全部插在丰产期。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9: 走进甘泉县闹镇五里桥村，田间地头现代化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植入水田，短短数小时，大片水田便披上翠绿新装。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作业高效，株距均匀，秧苗成活率更高，为今年水稻稳产丰收筑牢根基。甘泉县道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10: 我们现在水稻种植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用插秧机代替人工插秧，不仅可以提高水稻的移植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你像我们300亩地用一台插秧机一周就可以完成作业，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和成本预算。
9: 五里桥村位于甘泉县西南部，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十里稻花香是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2022年以来，甘村党支部深入落实千万工程工作部署，依托本村水土资源禀赋，立足特色农业体制增效，重启水稻规模化种植产业，盘活闲置水田资源，让消失已久的稻田美景重回乡间。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10: 四年来，全村的稻田面积从120亩增加到了300余亩，成功打造了富春村稻谷的品牌。
9: 在稳步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做强稻米特色产业的基础上，村里立足一亩水田做足增收文章，创新种养模式，因地制宜探索稻鱼供养立体生态农业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致富新路。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10: 我们还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又探索出了稻鱼供养的新路径，打造前景到百景县的立体种植模式，光养殖每年收入可达20余万元。2025年，水稻总产量达到了30余万斤，种植综合收入突破到160万。
9: 与此同时，五里桥村还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依托300多亩连片优质稻田，打造综合性田园休闲基地，配套建成观景台、稻田舞台、露营基地、农家乐、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成为县域热门网红打卡点。目前，村庄已完成农田变景观、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商品的全方位转型升级，顺利从传统种粮村落点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1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调度举措，攻坚短板弱项。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顶压前行、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一至四月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865.45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4%， 增速位列全省第四。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建成41个，累计释放产值22.6亿元。
8: 第六届畅邀诗歌奖中评结果近日揭晓，延川籍诗人远村凭借诗集《向北的高墙》荣获诗歌创作奖，这是延安籍诗人首次摘得该奖项。这部为远村赢得荣誉的诗集《向北的高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黄河几字湾为地理背景，由9首长诗和5首抒情史诗组成，通过高墙这一核心意象，展开对民族记忆、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宏大书写。
12: 近日，陕西氢能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建设的陕西首个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测试项目顺利完成全流程调试，具备投用条件。该项目填补了西北地区氢能全场景综合应用示范的空白，标志着陕西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中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通过模块化集装箱式设计，具备可快速部署、 复制推广的优势，为未来向工业园区、偏远地区、应急功能等场景批量输出奠定了基础。
8: 国务院台办近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
12: 央广网消息，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三成半，江苏开始集中机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安徽麦收进度近七成，河南近五成，江苏过两成，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8: 新华网消息，公共安全行业推荐型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JAT2372-2026 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1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12: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题为《做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的报告。报告警告称，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水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并将影响全球气温和降雨模式，增加未来几个月发生极端天气的风险。同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 80%。
8: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美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55集。时令在一片杂乱中渐渐抵近了六。

0: 月，岭上的麦子又一次干熟了。燥热的夏风滚过金灿灿的麦田，空气里到处弥漫着诱人的麦香。六月六，新麦子嬷嬷熬羊肉，农人们似乎已经嗅到了新面膜的醇香，甚至连做梦都要忘情地眨巴几下嘴巴。一些集锦的人已经磨起了镰刀，随时准备投身于虎口夺粮的忙碌了。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正悄悄地干着与他们同样的活计，磨刀，并且他们的动作似乎更快一些。这不，就在忙碌的夏收即将铺开的前夜，一股呛人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便盖过醉人的麦香，在整个延北县弥漫开了。五月二十四那天傍晚，陕北镇守使景山岳的一个营突然开到兴隆寨下，在一片杂乱的狗吠声中，将不大的寨子围了个水泄不通。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寨子，一脚将党部大院的老榆木门板踹开，将谭启文来了个五花大绑。与此同时，另一拨人冲进了延北县立高校，用一根拇指粗的老麻绳将共产党员吴泽耀和另外两名进步教师练成一串，并很快关进了监狱。县城的抓捕结束后，全营三百多人外加县署保安团共五百余人，又被分成十五个大队、一百二十个小组，饿狼般的扑向延北十五区的农协会长和骨干会员们所在的每一个院落。整个延北瞬间笼罩在了一片令人窒息的白色恐怖之中。磨石坚和雁栖农协的另外三名骨干成员是在天亮前被抓走的。当袁继耀得到消息跑到杏树梁磨六家时，磨六婆姨已经晕了过去，男人正掐着他的人中大声哭叫着，好大一会儿他才哇的一声醒来了，爬起来跪到袁继耀面前，双手抱着他的腿大哭：
1: 大干大，起事你可要管呢哦！只要你把起事的命救下，我们两口子，我们魔家世世代代给你当牛做马。
2: 嫂子，我管，咋能不管呢？
0: 袁继耀在他身边蹲下，一个劲儿地劝慰着。待他终于止住哭声，就直接把他带到袁家大院，交给红娇和几位婶娘，然后就带着魔六去找梁先生父子商讨对策去了。袁继耀和魔六是当天临黑的时候赶到兴隆寨的，一进寨子东门，就见一群人正聚在东街口的一棵老槐树下谈论这场变故呢。城里人当然不会太关心农运，话语中就或多或少的有着那么几分事不关己的从容。
3: 党部的谭书记也被抓了，听说还四个共产头头，哎呀，这人不长尾巴可真是难认啊。你说好好的一个书记咋就成了共产头头了？你也说呢，这谭启文平时倒是稳稳重重的，咋闹哈这么一摊子事儿？听说上面是要杀人的，估计是麻烦了。
0: 袁继耀没敢停留，急忙朝县署大院走去。此时的县署大院已经完全戒严了，四名持枪哨兵将他挡住，详细盘问了半天。正盘问着，正好碰上从县立高校巡视回来的苟玉忠，他便急忙按照新进才改换的称呼冲他喊了一声：
3: 县长兄。
0: 苟玉忠一惊， 走过来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3: 啥时候来的？咋，也在这次暴乱里受凉了？
0: 袁继耀陪着笑脸。
2: 没，岭上没咋闹。
3: 哦，我都听说了，那是你小子弯弯转得快，不然也好受不了。
0: 说着便将他带到了办公室。刚一坐定，袁继耀便开门见山。
3: 县长兄，兄弟这次来是想求你个事儿。
0: 苟玉忠转身拉了一条毛巾丢到水盆里，一边揉搓一边问。
3: 甚事儿？是不是想让我把姓魔的那小共产分子给砍了？
2: 不，我想把他给保出去。
0: 袁继耀赶忙说。
3: 胜，保他？
0: 苟玉忠惊讶地问。袁继耀点了点头。
2: 对，只要老兄能放他一马，其他事儿都好说。
0: 苟玉忠皱着眉头，一脸不解地盯着他看了半天，阴阳怪气儿地说。
3: 领上袁家的仁义果然名不虚传啊，受了别人的粮还倒转给人说好话，有意思。
0: 袁继耀顿了顿，侧身从搭链里掏出用红布包裹着的两根金条，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2: 县长兄，在你面前兄弟就掏心掏肺了。其实你们不该抓磨时间，要抓也要抓我呢。因为燕七岭农协真正的会长其实就是兄弟我。岭上这次为甚闹得不凶，不就是我在后面掌控着呢吗？这娃娃就是个摇哉哉的。哎，兄弟一个受苦人，运动一来硬扛肯定扛不住，所以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0: 苟玉忠用余光将金条扫了一下，随即眼睛一瞪。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灯，朱清明不就是倒造在你手里的？
0: 袁继耀欠笑了一下。
2: 好我的县长兄呢，那都是些成年旧事了，提那干甚呢？朱清明似我赶走的不假，但你老兄到任以后，兄弟可是诚心拥护的。上次去沙城和老贾喝酒，他还问你呢，我说都好着呢，这才像个父母官嘛。
0: 他趁机将已经改任国民党沙城党部书记的贾伟谋抬了出来。苟玉忠将一杯凉白开递到他面前。
3: 那就感谢兄弟了，但这次清党是由沙城的警司令派人全盘接管的，我只是个跑堂的，说了也不算。
0: 袁继耀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赶忙又从搭链里取出两根金条。
2: 警司令的人我又认不得，就有劳老兄从中沟通了。
0: 苟玉忠又将金条扫了一眼，故作愠怒地呵斥道。
2: 动不动就把黄条子摆出来，亮家当呢？啊？咱兄弟什么关系啊？只要能帮上忙，还要这个？
0: 袁继耀顺手拉开抽屉，将四根金条撂了进去，也装作生气的样子说。
2: 我还不知道咱兄弟的关系啊，我这些东西可不是给你老兄的。如果这事儿真你说了算的话，我最多只待一坛宴回头。哈哈，问题是你也得方方面面打点嘛。现在这社会光靠干指头能再来盐？反正这事儿就赖到你身上了，不够你就随时言传。
0: 苟玉忠装模作样地瞪了他一眼。
2: 净给我添麻烦。
0: 袁继耀嘿嘿一笑。
2: 兄弟有难，你这当哥的不麻烦让谁麻烦呢？
0: 苟玉忠再没有说话，只温柔地瞟了他一眼。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下，又抬起头看着苟玉忠说。
2: 那个，能不能让我见谭书记一面？毕竟……
0: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苟玉忠就打断他，说谭启文是景司令钦定的要犯，肯定是要处决的，绝不允许任何人探视。袁继耀便只好长叹一口气，放弃了。此时的兴隆寨俨然已经变成了恐怖的人间炼狱，县署大院、党部大院到处都成了关押暴动分子的临时监狱，就连县立高校也放了假，关满了从各区抓来的非骨干农协分子。因为是要犯，谭启文被单独关在县监狱的重刑号里，此刻他还不知道梁玉文是不是也被抓来了，所以一直斜靠在一堆麦秸上，皱着眉头紧张地探听外面的动静。第二天审讯就开始了，第一个过堂的当然是谭启文，他是午饭时分被提出来的，被两名军士扭着胳膊，旁边还跟了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出窑洞，谭启文就看见所有被抓的人都已经被提前绑了过来，正列队在院子里站着，但并没有梁玉文，便挣扎着直了直身子，对大家大声吼道：
4: 莫怕，干革命就会有牺牲，但我们的牺牲必将换来子孙后代永久的幸福。
0: 两名士兵猛地把他推进审讯堂，强行按在了脚地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审讯堂设在县监狱的一孔比正常民窑大出两倍的窑洞里，靠边上的一块丈二长的原木板上，各色刑具一应俱全，叫人不寒而栗。中堂处的条桌后面，依次坐着营长孙海泉、主审官严明山和一个做笔录的文书。这严明山本是夫尸监狱的狱头，素来以心狠手辣著称，人送外号活阎王，据说就没有他审不下来的人。此次把他请来，就是专门对付谭启文这个硬个节的。旁边还站着几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们显然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叼着烟等待上峰的指令呢。得到孙海泉开始审讯的示意，那活阎王清了清嗓子，一脸杀气地盯着谭启文。
4: 姓名？
5: 谭启文。
4: 籍贯？
5: 夫尸。
4: 是否共产分子？
5: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4: 我要你回答。
0: 活阎王大声吼道。
4: 是。
0: 谭启文以更大的声音吼道。活阎王狠狠瞟了他一眼。
4: 何时何地经谁介绍加入？
0: 谭启文慢慢将头扬起，一字一顿地说。
4: 从现在起我就变成哑巴了。好，有意思。但你知道严母是干剩的不？告诉你，老子其实是个老郎中，专治你这号不说话的病。
0: 说着便朝站在旁边的几位助手喊道：
4: 绑起来，让我给这位病人好好脉。
0: 孙海泉摆了摆手，随后掏出一根纸烟点上，慢悠悠地吸了一口。
4: 谭书记，病人姓孙，叫孙海泉，夫尸守备营营长。我知道你出身于有名的义门坛，令尊二先生和令叔大先生、三先生都是方圆百里有名有望的人，老兄可不能因为一时糊涂败坏了门风。
0: 说完用余光扫了谭启文一眼，看到他没有任何反应后接着说道：
4: 你谭家曾有功于国民革命，党国对你谭家也算是厚爱有加了吧，这你自己最清楚。 所以景司令说了，只要你诚心悔过，就对你既往不咎，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机会。
0: 谭启文微扬着头，依旧一言不发。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

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嗨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1: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儿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声压。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 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ing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number seven。
1: 本周第七位的推荐是来自英国的 Miles Smith， 歌名叫做 Stay If You Wanna Dance。听这歌名就是要让你疯的感觉，建议在星期五的晚上听这首歌，你会发现一个周末瞬间被点亮了。Miles Smith， 熟悉他的人都记得那首 Stargazing， 一首在英国单曲榜前十挂了整整40周的神作，连奥巴马都曾经说这是他2024年最爱的歌之一，双白金认证。One song belongs to the world。不过今天要说的这首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跟 Stargazing 完全不是一个路数。Miles Smith 从抒情民谣直接杀进舞池，节拍脉动感十足，合成器铺底，整首歌的气质就是那种深夜人群灯光，一个你想让他多留一会儿的人，能把 Ed Sheeran 唱哭过的人，现在要让你在舞台上跳起来了。来吧，本周第七位的推荐。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this on Friday night from Miles Smith.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位的推荐是一首老歌新作，来自荷兰双人组合 Blaster Jacks 带来的这首 Unfaithful。 老歌说的就是这首歌已经有16岁的年纪了，是个你不可能不熟悉的声音 Rihanna 的歌。 Blaster Jacks 正是把 Rihanna 2010年的经典同名曲里面的旋律和人声进行了原样采样，再用自己招牌的 Hyper Rave 风格拆了重建，拍子更重，合成器更炸，节拍像墙一样推过来。最近这首歌在法国的 NRJ 的榜单上已经登顶，你说顶不顶？ Blaster Jacks 他们是两个海牙音乐人搭起来的组合，全球百大 DJ Tiesto 都是他们的老粉。这首狂暴版的歌在2025年的 Tomorrowland 舞台上炸过一次，今年正式发行。我扛不住 Rihanna 的经典声线，更惊艳于 BJ 的翻制，所以本周在第六位推荐给你 The Classic Never Dies Until It Gets a Bigger Drop from Blaster Jacks Unfaithful。

0: Number five，
1: 本周第五位是一对老搭档的再度回归 ，Post Malone 和 Morgan Wallen 的魔龙组合带来的 I Ain't Coming Back。两人的上次联手要追溯到2024年，一首 I Had Some Help 是 Post Malone 跨界乡村的成名作，也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和 Morgan Wallen 联手把 Billboard 榜单顶穿炸翻。两个人私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因为那次合作一炸，粉丝就没停过催更。说来时间也快，两年之后轮到 Wallen 的新专辑 I'm the Problem 再请老兄弟 Malone 回来了。I Ain't Coming Back 的风格就是 Wallen 最拿手的那套乡村摇滚，粗粝的嗓音加南方的意象， Post Malone 接唱的那段副歌就像往歌里面镶了一层流行的金边，两个人混起来的合唱那个味儿还是正。本周第五位推荐给你 Friendship, Country and No Looking Back from Morgan Wallen and Post Malone, I Ain't Coming Back。

又来了 Don Toliver。 说这首歌前呢，得先说一件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 Don Toliver 刚凭借一首 Body 登顶 Billboard Hot Rap Songs 的榜单，结果 E85 接上来又是同一榜的冠军，连续两首冠军，三周内搞定。你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自然是光环加持，飞龙在天的感觉嘛。E85 是专辑第一首的 intro 曲，而专辑另外17首歌全部登上 Billboard， 看来这旋律说唱的风格是真的被市场肯定了。他的新表哥 Travis Scott 亲自下场做制作人，往里面灌的是厂牌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感，迷幻沉浸，用 lay back 拖着人往前走。这首歌当周在流媒体播放量冲到了1250万次，现在还不听真不应该了。本周的第四位 Two Chart Toppers in 3 weeks， Don Toliver is not slowing down， from Don Toliver E85。

Number three， 本周第三位的推荐说起来有点意思，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叫做 Give It Up To Me， 来自 Sean Paul 和 Keisha Cole。你说多奇怪，20年前的歌，很多人都把它忘了，这歌又突然被另一代人重新爱上，变成 brand new track。这也充分的说明，好的音乐就是会轮回的。介绍一下演唱者 Sean Paul， 听着发音有点像啊，山炮 ，sorry， 但其实呢，他是牙买加的鬼王，雷鬼的鬼，当年把雷鬼节奏带进了全球流行市场。Keisha Cole， 灵魂味十足的 R&B 歌者。他的声线恰好接住了副歌的那一段 hook， 两人一强一弱，在这首歌里面配合的天衣无缝，无懈可击。20年前，这首歌曾打进了 Billboard Hot 100的第三名。最近呢，这首歌被网上的年轻一代再挖出来，在英国单曲榜直接冲回第30位，刷新了他20年前的最高排名。英国金唱片认证 ，Spotify 播放量超过3.5亿次。经典不会老，只会换一批人爱上它。本周我们的第三位推荐 20 years old and still breaking records from Sean Paul and Keisha

0: number two。本周第二位是一个你从少年时代就认识的名字，那就是 Harry Styles。这个英国男孩十几岁进 One Direction， 单飞之后一步一步把自己做成了全球流行乐坛的标杆人物。三张专辑，三次大奖提名，《Fine Line》那张专辑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里的神专。最近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看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接连结婚，突然就想认真的安定下来了。这首歌就是从这儿来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明天晴天》。现在是晚上的11:1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星期四，来自关智斌的歌，这首歌叫做《My Little Jingle Bell》。

这是来自范晓萱在去年底发行的新专辑，其中的新歌《岁月我饶了你》，用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视角。今天我们在上个小时的时候说到，当你出现了皱纹，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情绪焦虑？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完完全全从小到大，从时间慢慢流逝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在乎。但是范晓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不是岁月饶了我，像那种鸡汤文里面说的，而是岁月我饶了你。非常棒的心态，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棒的和解。 Babyface 这首歌叫做 Our Love。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来自戴佩妮的歌，叫做《简单》。晚上的11:56，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为也陪伴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呢是礼拜五，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芒种，这个词念在嘴里，似乎就有一种忙碌的香甜。有芒之麦已收，有芒之稻新种。一收一种，是时节的轮回，也是自然的起落。收获过往耕耘，种下来日晴。

也有梅子的酸甜。烟火寻常，闹中取静，一半是收获，一半是心声。种下什么，光阴便还你什么。愿你芒种之时，种有所盼，收如所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2: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

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4年6月5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召开，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出。

0: 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从一条沟到一座城，书写民生幸福大文章。
0: 王海鹏在市气象局和市应急管理局调研时强调，筑牢气象预警防线，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东郡二号正式投用，王窑水库清淤升级。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实干担当为民造福。近年来，我市紧盯城区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探索推行系统整治长效管护以沟养沟的治理新模式，曾经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的沟道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生动诠释正确政绩观。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走进宝塔区柳林镇堰沟运动公园，健身步道、羽毛球场、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正在园内休闲健身的居民郭占奇谈起周边环境的变化，感触颇多。
4: 过去只是一片烂泥地，下雨是一手泥，是天晴是一手土，公路是从底下走的。现在盖的公路短了，场地好下了，环境更好了，对山体居民来说是更好嘛。下午吃过饭，有时间就下来转一转，过去想转的话也没有地方。
3: 柳林镇聚焦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痛点，针对周边小区和山体居民出行难、吃水难、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题，统筹规划低洼住户区、沿街门店区、拆迁区、开心农场区、运动公园区和便民停车场六大功能区域，累计硬化破损道路 5.5 万平方米，铺设供水、污水、雨水等各类管网600多米，还依托老旧厂房打造记忆留影打卡地，满足市民游客游玩休闲需求。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居民陈东：
5: 这山体治理的不要紧，这环境比之前好得多了，太好了，都可满意了。
3: 宝塔区柳林镇党委副书记王新刚：
6: 目前项目呢已经完成了95%，后期我们将以政机关教育为导向，结合群众的需求，对我们的所建设的一些区域进行设施进行完善，根据以沟养沟的这个理念，通过一些经营性的收入，比如说我们停车场对外出租，还有这个开心农场的土地对外出租的一些收益，对我们这个治理的成果的一个维护巩固。
3: 沟道治理不能一改了之，在宝塔区南市街道高家园泽村改造后腾退出的18孔闲置窑洞，通过招募社区合伙人的形式，将老窑洞打造成养老院，为周围老年群体提供家门口的康养服务。延安窑洞康养院负责人吴桂莲：
7: 分了两个区域，一个是活力区，是20个床位，是能区，是24个床位。咱们通过沟道治理之后，整体的环境还有水电暖整个配套设施都非常到位，窑洞它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冬暖夏凉，老人住来之后呢又喜欢这个窑洞和这个大院，全天候太阳他们觉得非常舒服。
3: 2023年，高家园泽村完成改造，不仅打通了内部环线路，消除了安全隐患，还完成了道路硬化和管网升级，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同时，盘活村集体土地30多亩，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宝塔区南市街道党工委书记孙霞：
8: 经过4年的沟道治理，目前呢，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个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将招募更多的社区合伙人，把我们目前沟道治理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一些闲置资产变成资金，用于我们沟道后期的管护和养护，为我们山体沟道治理的这个成效呢有一个更长远的保障，为辖区的居民呢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让居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2002年以来，我市分年度、分批次实施城区32条山体沟道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惠及5.2万户、14.2万群众。目前，城区沟道治理已总体收官，这一模式不仅在宝塔区落地见效，已为全市各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气象和应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树底线思维、节线思维，不断筑牢气象预警防线，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 王海鹏来到市气象局看望慰问干部，详细了解人工影响天气、农业防灾减灾服务保障、双碳与气象深度协同及汛期气象监测预警等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持续在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精细服务上下功夫，优化监测设备区域布局，健全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为及时有效防范灾害风险争取更多提前量。
2: 在市应急管理局，王海鹏走进应急指挥大厅，查看应急指挥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和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煤矿及危化品安全监管等工作。他强调，要保持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发挥好千里眼、顺风耳作用，持续强化与气象、水务、公安、自然资源等部门数据资源整合，更好把各方信息、力量等统筹起来，高效集成态势感知系统，为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应急处置专业化建设，着力提高协同能力、专业能力、实战能力、安全防护能力，在实战中真正当好全市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的参谋部、指挥部、督察部，进一步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调研中，王海鹏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各级各部门务必绷紧思想之弦，以时时处处人人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优化提升应急预案，备足备齐装备物资，加快完善工程性和非工程性措施，严格落实应急响应联动机制，从严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全力打好防汛救灾主动仗。市领导高建华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部分驻沿央企、省企和市属企业负责人到沿安高新区调研民营企业发展，并召开产销对接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搭建合作平台，精准服务企业，全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沿安新尔特迸发科技有限公司、沿安嘉盛石油基建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市油气高端迸发和特种油套管研发制造龙头企业。郭柱国先后走进两家企业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制造、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强调，创建企业产销对接平台是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成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的务实举措，要饮水思源做贡献，引导驻沿央企、省企厚植扎根老区、反哺老区情怀，全面落实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精神，在依法依规、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充分考量供应链协同与物流运输等综合成本优势，在产品研发、市场采购等方面与民营企业深化务实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苦练内功增实力，各民营企业要严守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加大创新力度，积极开拓市场，不断完善全流程售后服务体系，以过硬的品质、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提升市场占有率，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主动靠前优服务，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把服务企业作为应尽之责、必尽之责，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摸排企业诉求，实打实解决困难问题，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研制造走出去拓市场争份额，为全市经济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6月3日至4日，全国总工会兼职副主席郭明义一行来研专题调研非公企业民主管理与产业融合工作，陕西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丽陪同调研。
3: 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延安制平集团、陕西延柏集团，实地查看企业工会建设、民主管理及职工权益保障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总结基层实践经验，分析查找短板不足。期间调研组还走进南泥湾劳模工匠学院，了解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深入黄陵县陕西长盛启航电商公司，考察新业态企业民主管理落实情况。郭明义强调，要持续深化工会改革，结合企业实际，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职能优势，以高质量工会工作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聚焦群众出行极难筹判，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根据市民群众提供的制度金点子，逐一落实，精准施策，率先对拥堵突出的尹家沟连接线十字路口进行整改提升，助力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
4: 随着我市城区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衔接新老城区的尹家沟连线拥堵问题突出，市民群众关注度高。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结合市民制堵金点子建议，优化了尹家沟连接线北口80米范围道路，将原双向六车道拓宽至九车道，完善标志标线，缩短红绿灯配时，多措并举下拥堵延时指数下降约 18.2%。市民高兰燕：
5: 自改造了以后啊，这个通行是非常通畅的，等待的时间也比较短，感觉还是挺方便的，非常好。
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副大队长王杰：
6: 我们也是结合这次的路口交通组织优化，针对于长青路由于车道较少所导致的通行不畅，我们是利用现有路面，通过车道瘦身的方式，将以往的两车道改为了三车道，对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也进行了调整，对尹家沟十字南北走向的交通信号灯绿灯时间进行了缩短，对东西的绿灯时间适当的延长，由此一来，整个降低了交通信号灯的循环灯时，提高了路口的通行效率。
4: 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坚持问计于民，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征集有效建议618条，逐一研判落实，实现从被动应对拥堵向主动预判前置治理转变。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7: 目前我们按照金点子的建议，在完成尹家沟路段的优化治理的同时，也已经完成了整个德胜南路的交通组织优化，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深化中心城区交通综合治理，将重点推进七里铺大街沿线的柳林桥、互通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路段的治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持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
9: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

0: 正在播出。
1: 为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吴起县开展优质鱼苗免费发放活动，为全县100多户水产养殖户送上致富苗，以惠民举措助力乡村振兴。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2: 发放现场，养殖户有序登记领取鱼苗，工作人员在发放鱼苗的同时细致讲解鱼苗投放、水质管护、病害防控等实用养殖技术，全力保障鱼苗成活率和养殖效益。吴起县周湾镇渔业养殖户赵红山：
3: 今天你的草鱼、鲤鱼、鲫鱼、鲢鱼这四种苗子，作为老百姓干这个养鱼事业挺好的，我们养殖户支持力度很大。
2: 吴起县五谷城镇渔业养殖户黄存柱：
4: 首先在袋子里面放着，经过一两个小时深有温度以后，就投放到瓣里面，然后让它自由的生长，后续再给喂点，确保这个鱼的成活率。
2: 据了解，吴起县多年坚持鱼苗免费发放惠民政策，立足县域水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渔业产业已成为巩固脱贫成果、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吴起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邵廷发：
5: 针对全县的43户家庭农场和专户做事，成功钓回4大甲鱼11.2万斤，希望广大养殖户能够珍惜这来自鼻这个鱼种，认真养殖，科学管理，想通过这个家庭农场和专业户的生态都进一步促进全县鱼业健康快速的发展。
2: 目前全县生态养殖水域共有1.2万亩，其中大水面养殖8500亩，2025年水产品产量510吨，产值1380万元。下一步，吴起县将持续优化技术服务，强化产业扶持，不断做强生态渔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作为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及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备受关注的延安王窑水库扩容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进展。随着汛期来临，项目新投用的东进二号重型双泵脚西式挖泥船正式下水作业，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为防洪渡汛增添有力保障。目前工程已投入4艘脚西船协同作业，整体进度平稳。根据计划，6月中旬将完成泄洪洞洞前漏斗段清淤，为安全渡汛提供保障，并力争年内完成全部水下清淤任务。
1: 日前，黄陵矿业机电公司新增的煤矿用玻璃钢供水排水管产品及原有的5大类48种型号矿用产品顺利通过了安全标志工厂评审和监督评审验收，此举标志着该公司在矿用设备生产资质、产品安全性能、标准化生产体系等方面获得国家煤炭行业权威认可。安全标志认证是矿用产品准入市场适用井下作业的核心资质，是衡量产品安全可靠性的硬件标准。
6: 当前全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全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今年共设立收购网点891个，覆盖主要产粮乡镇，腾并仓容275万吨，检校验设备2100余台，建立价格监测网点597个，监测原粮、成品粮等11个品类，实现县区价格监测全覆盖。
1: 为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我省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省级零碳、近零碳工厂申报工作，申报方向包括省

0: 省级零碳工厂和省级近零碳工厂。
1: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公告，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征集分为两部分，可分开参与。一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奖牌设计方案，二是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吉祥物设计方案。本次应征作品经专家评审后，分别选取三个最佳创意奖，颁发荣誉证书，并奖励奖金2000元，经采用者奖励奖金5000元。
0: 为提升游客旅游体验，让游客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双向通票政策。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每人80元，游客可任选山西或陕西一侧购票，凭票可两日内在壶口瀑布两侧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范围，提升游玩自由度。景区往返摆渡车票价统一为每人16元，游客可通过景区官方微信号、线下售票窗口等平台进行实名购票、检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统筹谋划，精心部署，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考试安全主体责任，精心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考试组织、环境治理、考风考纪建设等各项工作，构建覆盖预防、指挥、处置、善后等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
1: 昨天，我国下调汽柴油限价，每吨汽油下调525元，柴油下调505元，折合每升92。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开启今天周五走路上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了解完天气，再来关注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

由西向东示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 1.01 公里，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686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至沿大路拥堵 1.01 公里，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大道至枣园一巷拥堵237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333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八桥拥堵222米。再来看到的是川松路由北向南高新大道附近当前缓行5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啦。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7:30到9:0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岁月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烛光前行，放下心头烦扰，深耕自我，沉心蓄力，循着时光缓缓精进。愿你永葆纯粹初心，带着满腔赤诚奔赴下一程，繁花似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四号表示，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四号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督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六 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六 G 技术方案，为六 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